蔡天德莫转身去离开了书房。蔡天德看着小纸条，天德呀，我是蒲山公李密，哎呀，今天赶巧来到天堂县的县衙，我就在你的门外。这个蔡天德一听啊，急慌忙啊，说他忙什么呀，是蔡天德的老师吗？对，这个蔡天德想当年去主考，也就是赶考上这个长安，那时候正赶上李密当主考官，李密没啥事就溜达到蔡天德跟前，一看蔡天德这个人见外观形象非常忠厚，待人和善，这人呢，见其面知其心，后来就搭话说，你有多大的把握呀蔡天德。其实原先他妈不认识，蔡天德一看这个人穿绸果断，谈吐不俗，相貌压脸，就是个当官的，外观形象和素质吧，我没多大把握。李密拿现在话说就是泄密，把考题透露给这个蔡天德50%-60%吧，说你用用功吧，就在这上。这李密就这几天空闲时间，那几乎就是一天睡个3-4个小时觉，剩下的时间埋头苦研苦学。就这样李密算咧咧歪歪的考了一个七品芝麻官。你说这么就考上了，有道是人受点水定当涌泉之报啊，这可不是个小事啊。所以说蔡天德慌慌张张，哪敢穿官服啊，把官服脱去套上便衣，这才急忙来到门外，一看果真，哎呀，老师一躬倒地，蔡县令您呐，这个不用这个，哎，老师往里请吧，这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到我的书房。就这么着，两个人就进了书房。这一进书房，必然的，那是蔡天德亲自动手给李密沏茶，然之后又躬身一礼，老师近来可好，哎呀，挺好挺好挺好，你坐下吧，咱俩唠唠嗑。就这么的，这茶倒完了，两个人一边喝着茶一边说话唠嗑。唠什么呢？这个寒暄几句都是啥呢，我听说老师啊，你最近时运挺背，由长安啊把你们清洗出来姓李的，就别提此事了。一个人活在世上，运去时黄金都失色，倒霉呀。这个话就唠到这儿，这个蒲山公李密眉头一皱，老师你怎么了，怎么不太乐呵？我来问问你蔡天德，最近你这可接了一桩大案啊？是啊，什么案子？什么案子？山东历城县有个班头马快，姓秦名琼，逮皂角林把人给踢死了。啊，怎么个过程呢？据听说这个店掌柜的是图财害命，见财起意，一斧子想把秦琼劈死，没劈上，秦琼就给他一脚，这一脚就踹坏了，把这店掌柜的踹到堂屋地下，一躺下，躺到这东屋的门槛子上，把后脑勺子给磕漏了，就这么死的。哦，按道理来说，这属于误伤人命，正当防卫，谁也不能挺着让他砍第二斧子，不是老师？对，这个事儿，老师你怎么知道？嗨嗨，强莫百变，哪有不透风？你看那话没腿啊，走得快着呢。哎呀，老师说的对，老师说的对，是这么回事。这秦琼压到大牢里了吧？正是死牢啊。蔡天德呀，老师，我来问你，这个秦琼，这秦琼不光是人命案子，老师，那啥呀？他还有那些黄金、白银、明珠、亮宝、翡翠、玛瑙、猫眼等等，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合到一起，就根据学生我的眼力看，最低价值白银10万两啊，老师啊，这可不是小案子。就在那个年头，10万两白银，那得买多少东西？秦琼在山东历城县当马快，一个月就管3-5两银子，10万两，这得挣几辈子？这时候蔡天德呀，那脸又撂下了，怎么着？哎呀，老师啊，你这是咋的了？嗨，那秦琼啊，和我呀有过命的交情啊，他救过我的命啊。你说人家要是有事了，我能不管吗？因为你当这个县令，我只能来呀。老师啊，就是他救过你的命，救过一回，救过两回，救过三回。你来找我是正当防卫，按理来说我应该顺理成章为您办事儿。但是老师您当过官呐，一字入公文，九牛拉不回，字签了，哑化了，怎么办？老师你当过官呐，你让学生死，学生不敢活；你让学生站着，学生不敢坐着。老师你给学生一个主意。这李密低着头，李密当过官，直到蔡天德为难，他难不难的咱们不说，说谁？说单雄信，说王伯党，说兴英灯，说徐吉，说魏征，这几个人他们一起来到了这个县衙。李密奔这个书房，这几位就直接找金甲同犯。我说是二位这个班头马快，二员外，二员外，您来了。我问你，秦琼押到哪个牢里？死牢啊！你让他下水牢了还是什么？没有没有，你把他放哪儿了？我放到死牢当中最好的一间。嗯，你还行啊，不是邢二员外。我早就听说秦琼这个人，我特别佩服。那好，你通知狱卒、牢头、典狱司都告诉他们一声，就说我单雄信来了，我要探监。你这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单雄信在黑道上那喊一嗓子一通到底，那他哪敢怠慢呢？金甲同犯进去以后，把这什么狱卒、牢头、典狱司都给请走了。二哥您请吧。到里边一看了，再看秦琼，三大件带着，把牢门打开，哥几个一看，手肘脚镣啊，那你犯人吗？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才是炉啊，为人别犯法，犯法就不是人，失去了人身自由啊。单雄信猛然间往前闯了几步，二哥，兄弟，兄弟，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啊。单雄信，二哥呀，这兄弟别说了，别说了，二哥你别急，我一定找关系托门子上下活动，我把你这官司一定盘活。金甲同犯，你给我换一个好屋，给我装修装修，糊上棚，换上新床，换上新被子，纹银1000两，拿着。哎呀，员外，拿着，不是给你的。给我二哥，我二哥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想喝什么就买什么，听着没有？是，快点的，今天晚上天黑就得搬到那新屋去，听着没有？金甲通宽，听着了，听着了。金甲通宽接了银两去了。这些人，王伯党、谢云登，那就别说了。二哥你别急，我们一定是把这官司给你活动开，你就放心吧。二哥别着急，兄弟，这案子不容易翻供啊，我是这里边人啊，一字入公文，九牛拉不回呀、啊、再想翻案没那么容易。二哥你就把心往肚子里一放，你看兄弟我怎么办？不跟你多说了，二哥好了，多谢多谢。单雄信领着众人呼啦朝出了监狱，出了监狱以后，正赶上李密也搁书房出来，就在县衙的大门就要商量。李密说这不行吧，咱们在这儿对付衙门

0: 就在衙门跟前商量，咱们有点太大他了吧，那怎么办？那车马扬鞭八里地勾背二千庄啊，咱们回家说去。这些人一听，哎呀对呀，这才策马扬鞭勾奔二仙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李密、徐茂公、魏百彻、单雄信、王伯朗、谢英登一行人离开了县衙，回到了八里铺二仙庄，在待客厅啊，家人善抚，早就把这吃吃喝喝呀准备的妥妥当当的。这些人一看呐，菜是好菜，酒是好酒，但是胃口来不了，没心思吃啊。因为啥呀？秦琼这个事情太大，命悬一线呐，在这悬着。这些人和秦琼什么关系？哪有心思吃饭？大家伙就一边坐着，一边唠着。首先得问谁呢？得问这个李密。我说蒲山公李密呀，你进后堂和你那学生蔡天德，你们怎么说的？这李密呀，感觉上脸上无光。为什么呀？因为他没说明白呀。后来大家就问，说是好是赖，是成与不成，你倒说说这话呀，怎么回事？李密就是照本施发，把在这待客厅和他的学生蔡天德怎么说的一字不落的就晓出来了。那意思就说这案子已经定了，字签了，雅化了，手印嫩了，已经定型了。这个案子再想把它捂住摁下不可能，因为一字入公文，九牛拉不出啊。再者来说，定这个案那又苦主又香油又地保，公堂之上大小衙役多的是啊，都知道这个事儿定了，秦琼误伤了人命，另外还有这些黄金白银来路不明。就这么一说，大伙儿一听啊，这完了，李密这股这算没有作用了，那咱们怎么办？人人都说你单雄信在天堂县这一带搅面子水平汤了，手眼通天呐。这回呢 世道欺鼻了，鼻到这儿了，二哥秦琼在大牢里压着，咱们怎么办？最好那是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二哥轻轻松松地由牢里边解救出来，这才最为上策。但是人家那儿案子定型了，已经做出决断了，你还怎么整？这除非以柔克刚找别人，你这事儿没办法。以柔克刚，想好说，想商量，轻轻松松地就把这案子解了，可能吗？没门了，你解不了。王八党在那寻思寻思，就瞅这眉毛一挑一挑，偶然间呼啦，两道宝剑没往起一立，二目冤翻，就听在腰额下咯嘣苍凉，这剑就拽出去。李密说，你干啥也不当。我说，李密啊，你也没说明白，你也说不下来了。我看你那个什么以柔克刚啊，二员外，你我都算了解，你也知道我，我也了解你，你还有什么这个软套子吗？就在天堂县能把二哥打救出来吗？单雄信无语啊。为什么无语啊？他没有太好的良谋计策来对付这个蔡天德，能把二哥打救出来，他没有招了。因为李密说这个东西，那不是在单雄信里头，心里头没数，有数啊。单雄信也知道这案子一定押一画字一签，完了落点了，你还怎么去推翻？你要推翻了，就等于蔡天德这个知县，那是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拿国家的法当儿戏，这罪名不小啊。再推翻了再重来，这行吗？这可能吗？那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办？怎么办？究竟应该怎么办？他连瞅王八党都没瞅，因为他这宝剑拽出来，那意思来用的。单雄信倒捡着背膀，啪啦啦啦啦啦，来回那么走，踱着步在思考着。最后就听炸炸炸，哇呀呀呀！大伙一看坏了。这二员外啊也没招了，憋急眼了，那是浓眉倒立，怪眼圆翻呐、啊！这五花脸面分五色，红来齿白青啊！这东西要来了气了，一拽这裘髯拿着，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办。车到山前就有路，蔡天德呀，你行！也得行，你不行也得行。徐茂公说，二员外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怎么个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那就去找蔡天德，把这案子推翻了，重新来过。徐茂公说，好像不妥吧？为什么？那样的话，那蔡天德岂不是拿大隋的利率，国法王章不屑一顾吗？不拿这国法王章当回事儿，左一遍翻右一遍翻，理由呢没有，这算什么呀？那你说怎么办？那咱们就是等着吗？干扎着手啥招没有，就让二哥在那监牢里遭罪，说不上哪天追魂炮一响，云阳石口开刀小手吗？秦琼这不是在咱们山西潞州田塘县吗？是我二员外说了算。难道说哥兄弟这事儿就没你们的半点责任吗？大伙鸦雀无声。最后徐茂公说呀，二员外，你想一想，咱们这个事儿是不是还应该打点打点？这打点怎么打点呢？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如果要打点对了，一时开了窍，他见财心情一起，这事儿背不住就能有别的门路。哦，我明白， 你说那意思，我说牛鼻子，是不是咱们拿点银两给蔡天德？
4: 对。
0: 那多少呢？给他拿多少呢？3000两、5000两。徐茂公说未必呀、啊，不好使。小轻这个礼物，那10000两连徐茂公连生都没吃。单雄信说我到银号提50000两白银，你看怎么样？徐茂公说大可不必，也用不了这些。那得多少？徐茂公说有20000两就足矣。好，就这么办，完了你再商量。徐茂公说别急，这事得这么办呢。别看咱们拿20000两白银，这个知县蔡天德未必敢收。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汪伯党、谢英登、单雄信，你们三个也可以说眼角眉梢都带杀气，头顶的威风层层而起，面前的这股阴风逼人摆不开外，你们都行，都是好样的。我和魏征啊，在家里密，你想想，我们仨不行，不压点他也不认人，就由你们仨来黑脸的。我呢跟李密呢再加上魏征大哥呢，我们这唱红脸的，咱们就这么的，你们是黑不缺的，我们就商量着，这也就等于上级下压，这也就等于 以柔克刚，见景生情，就观察着蔡天德的脸色儿，这事儿还得办了，也别整大了，不整大了吧，还不能整小了，弄小了蔡天德不害怕。大伙一听这徐茂公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就叫那好吧。单雄信提好了50000两白银啊，大家急忙吃吧一口，上马，这就直接勾奔天堂县的县衙。那才多远啊，这几个人那都是急了眼了，那白眼珠子起红线，血贯通人呐，那刻不容缓。你就八里地那一策马扬鞭，那马是翻蹄亮掌，如离弦之箭快。到有人往前禀报，哎呀，说这回来钱来多，多多少？大概得有6、7个。那都谁呀？还有你那老师，还有那八里铺二仙庄的二庄主。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带领着一个红脸的，一个白脸的，还有2个文人求见。哎呀，这个蔡天德一想，我这老师你怎么又来？你说我跟你说的一清二楚，这个案子定型了，你怎么还能来？能跟我说个啥？我有什么办法？我但得能办得好的事儿，就老师你对我的拉帮提拔，我哪敢忘？但是你就是我的老师，你是我的祖宗，你是我八辈的祖宗。这个案子定了，已经定型了，没法再翻案。又一想，事到这儿了，这不出去迎接还不行，因为这个理解过不去。你不管这个蒲山公李密来了对还是不对，你也得迎接。那当初毕竟您家李密是主考大人，没有李密你哪有今天什么天堂县的芝麻官，你真有意思。他个儿明白呀、啊，急忙这就把官服款掉，穿上便装出来接来起儿了。这不是你沈公文哪个这个公堂以上哪是犯罪呀、啊？你带着官服，蔡天德穿着便衣接出来，一看这家伙黑压压一片，6、7个，那请吧都往进。那当然是了，他不这么说也不行，因为李密不吱声，他就得这么办。李密要说蔡天德呀，让他们在外边休息休息，咱们进屋。这个蔡天德乐不得了，就得说，他不愿意见生人呢。所以说就这样，李密不吱声，他也就硬着头皮。让大家伙进屋吧，进里边吧。里边上书房不能待，干啥？上后书房，就是他自己睡觉以前

阅读一点文章这个地方，那就是茶罢歌盏吧，那水都倒好了没人喝，这时候让座，李密是坐下了，这徐茂公魏百车是坐下了，剩下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这三个人干啥？半弧圈就把这蔡天德给包围。蔡天德左瞅瞅右瞅瞅回头看看，这什么意思？这是不明白啊。李密就说话了，我说天德呀，啊老师，你好好想想，咱们这案子就不可能有别的出路了。老师啊，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哎，这个秦琼啊误伤人命，正当防卫，他这一脚踢死了吴广，这吴广确实是见财起意要屠财害命，这有证据，他那把斧子砍到炕沿上，那砍多深，眼瞅着炕沿都要砍折了，秦琼不踹他一脚呢，他落下斧子了，第二斧子还得下来，这个正当防卫是正确的。我看你们呢也不要太糟心，我看秦琼啊也不一定非得就有死罪。单雄信说，这西台房子可是俩门，有没有死罪，那得那全手攥着令撒手就要人命的人他能管得了，他说话能算数，否则的话夜长梦多演变起来就行演坏了，我二哥就得一命呜呼。蔡天德一想，一命呜呼，哦，你是怕你二哥有个三长两短？对，我看这样吧，蔡天德，来而不往非礼也，人讲的是礼义为先，我们无缘无故的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来求你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说谢英登啊，把那银票拿出来两万两给这蔡天德大人做一打点，就这点小意思，买茶呀不够，买酒啊不过一盏，这点意思小点，您单带一二，就把这银票子啪就扔到这桌案上了。蔡天德说，不行不行，使不得使不得，什么使不得呀，这单雄信眼珠子就瞪下来了，这王伯党那宝剑就听那燕翅老酒嘡啷一声咯嘣就拉出半截来，寒光闪，冷森森，恍人双江，是夺人的二目。哎呀，蔡天德哪见过这个阵势啊，哎呀，你们这是，我们这是怎么的？单雄信就接茬了，我说啊，天堂县的知县呢，知道单某吗？哎，我耳闻听说，你听说我什么？据听说你在八里浦二仙庄，直到天堂县，直到潞州府，您是手眼通天呐，你还知道这个？既然知道我脚面子水能平汤，我望大人，你开动你那七孔透龙心，好好想一想，费一费您的脑汁儿，你再琢磨琢磨。我二哥这个事儿就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因为已经定型了，签字画押。我老师明白，这叫一字入公文，九牛拉不出，那我要搞十牛拉呢。哎呀，蔡天德一听，怎么着？那你这是要硬来，硬来不硬来的。今天银子撂这儿了，雪花白银两万两，我望蔡大人您笑纳。再有，我看这个事儿你应该费费心思，应该没关系。炸炸，哇呀呀，就那大眼珠子刘同龄一般呢，就盯着这蔡天德。蔡天德吓得抖一耳战，如同筛糠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徐茂公和魏百彻啊，李密一看，这不能往下再演了，这要往下再演就兴许弄砸了，你要把这蔡大人给吓个好胆的，
最后要弄出点病来，这不还麻烦吗？哎，二员外，二员外，休息雷霆之怒，莫发着虎狼之威。蔡大人，别瞧礼，也别见怪。二员外这个人性情暴烈，为了朋友，他绝不褪色呀，挥金丝土，仗义疏财呀。蔡大人，您别担心，您也别挑理，二员外就是这么个脾气。我说伯党，哎，咱把剑摁回去，哐，这都事先商量好的了。谢英登也是如此。这时候徐茂公就说啊，蔡大人，你再想想我二哥这个案子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他这个不是别的，这个误伤人命啊是铁定的，因为啥？有窟主，有香油，有地保。如果咱们要翻了，你说赵教林到天堂县，这些老百姓作何解释？徐茂公说是啊。另外关键的关键所在，就是这些黄金和白银明珠亮宝，其实案情他比这误伤人命我看还重。因为啥呢？据我的眼拙观瞎，最低这些东西要换成白银得到10万两。你们想，这些金银财宝来路不明，这我哪敢压下呀？这要压下，上边要知道了，我多大个胆子，我再借个胆子我也不敢把这事压下呀。你看怎么办？单行俊说那有招路啊。蔡天德说什么招路？这些银两你就说别人给的，那谁给的？我给的啊。你给的，万一有事我担着，天塌下来有地接着，地来塌掉那窟窿我去堵。哎呀，蔡天德一听你这个人可真是好，但是他交代这不行。怎么交代的？因为他这先说呀，他到亲戚家姑舅两姨借来这些，我就知道他是撒谎。我又问他，后来他说他劫道捡打了一个银盔素甲白马长枪的一个人，30多岁，最后把他的全部家当都给劫来了。那是瞎说，那最后你把那个给我消除。另外呢，你就告诉他秦琼这些银两哪来的？我给的。你说话可当真呐？那是当然的，一言出口驷马难追，那怎么能出尔反尔啊？不管是山西潞州府，或者是山西太原，或者是大隋九省，谁谁谁任何一个人来问，也是我单雄信给的，出了多大的事都由我顶着，你看怎么样？徐茂公听到这儿，这还得往上圆圈，说是这个县令啊，你看这事儿就这么着吧，这银两没事了，黄金没事了，单雄信担着，那就知道单雄信这个人，就这点事儿我有。我过去我家开镖局子，那钱挣海去了，就不说当前二八下账，黑道上做这个买卖他抽头，所以他富可敌国。你什么10万两20万两的，对单雄信来讲鸡毛蒜皮，那太轻了。就在这时，这个大人呢一看呢，这些人软硬兼施围着自己呀，他不是不明白呀，那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最怕人多呀，我这一张嘴我怎么能得了过这些个大学究啊？你看那徐茂公魏百彻那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那李密是个大才子，就这三位围绕着这个蔡天德唠嗑说话，那蔡天德就是个小虾米。论武，你说那个单雄信小灵官，永三郎神射手，你说这文武夹击他哪受得了啊？那只能这样式说，好好好好好，那就这么办吧。那怎么办呢？
那实在不行让我二哥发配，这也就最大

0: 一关了吧。好，那咱就发配，谁说了算？这回软硬兼施，众家弟兄说了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9:01，关注到金融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金融街的白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天气大雾天气。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街的白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今天930再次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来判断日常出行。

的，这里关注到最新资讯。9月9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蒸馏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务贸会9月9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也于同日上午举行。本届服务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展会期间多项新技术将首发首秀。

0: 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

0: 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就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静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看照常升起，真活继续向前，不必惧怕未知，每一步都算数。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父亲含泪举报女儿。9月1日，一通报警电话打进了浙江省建德市公安局梅城派出所，报警人呢是老陈。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奸情，背后是一位父亲满心的无奈与痛心。几天前，老陈的女儿小陈被男友发现在家吸食笑气，劝说无果之下呢，男友把情况告知了老陈。得知女儿再次触碰笑气，老陈呢又急。原来呢，这已经不是女儿第一次犯错。今年小陈呢，就因吸食笑气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可他依旧没有醒悟。8月31日晚11:30开始，小陈呢躲在家中吸食笑气，一直持续到次日天亮，整整9个小时。期间呢昏睡1小时，醒来之后呢继续吸食，完全沉浸在笑气带来的短暂虚幻快感之中。万般无奈之下，老陈呢选择拨通报警电话，希望把女儿呢从危险的泥潭里拉回来。进去后呢，梅城派出所民警火速出警，现场固定相关证据。面对民警询问，小陈呢对笑气吸食的笑气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警方提醒，如果发现有人非法贩卖、储存、吸食笑气，请第一时间呢拨打110举报，共同守护平安健康的生活环境，珍爱青春，远离笑气，别让短暂的假笑换来一生的真伤痛。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极个别人员打着热爱的旗号，让好奇突破了安全的底线。唐某的高级机位，唐某专程赴某地，利用手机导航呢，锁定了一处飞机试验场旁小区的高楼层。他自己呢，找到了绝佳视野，两天内呢，用手机及专业设备拍摄多型战机影像，其中呢，包含尚未公开的装备细节，并将未公开机型照片呢，上传社交平台。虽然十分钟内删除，但信息呢已经快速扩散。经鉴定呢，相关资料属机密及军事秘密。面对审查呢，唐某检视称呢，仅是出于好奇想炫耀。鉴于其行为呢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唐某呢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某的翻墙撬锁，王某明知某地呢属于军事禁区，仍以探险为名撬锁翻墙擅闯禁区，偷拍了多张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呢发布到社交平台。国家安全机关呢联合有关部门呢将其现场抓获并依法审查。据王某供述呢，其隶属于某探险爱好者群体，核心人员张某呢多次组织成员潜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偷拍大量涉密军事设施，等待王某、张某及相关违法活动参与者的将是法律的惩罚。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法律红线呢寸步不可越，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安全之前呢须臾不可放松。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时刻，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地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新闻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金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昨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

就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

针对美方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蒸馏活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蒸馏为名实施遏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采取措施予以反制。董庆华先生因病于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九日，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新闻。从今年10月1日起，上海医保新政落地实施，生育妇女42项为产检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湖南省长沙市玉米区卫生健康局发布情况通报，已查封以非法代孕场所6名涉案人员被控制。10日，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选手莱巴金娜，直扑美网8强。9日，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离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郎斌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卫生，你我江嘴，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所电收听到的是河北军930军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孩。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军线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43629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军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有你黑夜不黑暗，你是白云，我是蓝天，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那各位正在路上奔波的司机听众朋友们，还有所有锁定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乐在途中。不管呢，你现在是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行驶在平坦的国道高速，还是奔波在上班办事返程的路上，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调好车内音量，让好听的音乐陪你解锁漫漫车程，治愈所有路上的疲倦。那么让我们今天继续开启今日的音乐之旅。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筷子兄弟演唱的经典歌曲《小苹果》。

青春路上风景在变，心境在变，但不变的是乐在途中的一路陪伴。那么接下来的旋律呢，依旧值得期待。那么一首由潘玮柏和张韶涵共同演唱的《快乐崇拜》送给大家。

目光瞬息万变，但好听的音乐呢始终不变。不管你是匀速前行还是短暂等候，动听的旋律全程在线，陪你安稳走完每一段路程。那么接下来一首由许嵩演唱的《玫瑰花的葬礼》送给大家。

怪替你众生太渺小，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受损。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

另有八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八号打击五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当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另据报道，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 19.1%， 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 32.3%，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24.5%和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总台记者从江西省遂川县相关部门获悉，近期强降雨导致当地多个乡镇受灾。5号凌晨发生的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13人遇难，救援人员目前已在遂川县汤湖镇找到一名遇难的失联人员，左安镇也有2名失联人员遇难。此次地质灾害共造成16人遇难。日本中部电力公司10号发布消息称，因电费计算失误，在2年多时间里，向约500万户签约用户超额收取费用，每户每月最高多收152日元。此刻提示：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作业，却可能暗藏食品安全隐患。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谴责美军袭击伊朗，称将设立新的海上秩序。

0: 裁区域。
1: 美伊海上报复循环加剧，推高地区紧张态势。美国能源信息署上调今明两年油价预测。
0: 八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国际新闻眼，西方国家对以色列施压，为何从口头转向贸易手段？
1: 俄罗斯方面称，期待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乌克兰打击俄一处海军基地，特朗普表示可能与俄罗斯举行双边会晤。伊南军事论坛，俄乌双方将会如何调整和选择下一步战术？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立即就会终结。
1: 特朗普表示，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
0: 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做出上述表态的。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抵达时，空军一号的应急滑梯因测试处于放下的状态，导致特朗普的行程延误。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
0: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8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打击。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称，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同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立即采取行动，制止美方公然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对伊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2艘美国军舰和8艘油轮实施打击，还对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其海军舰艇被伊朗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继续来听报道。
7: 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 他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当天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一方两至三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他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称波斯湾的主导权属于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0: 9月上旬以来，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出现了新的形态，即双方互相袭击对方或对方盟友的邮轮，甚至把军舰纳入到打击的范围，双方不断报复性回击，美伊冲突是否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8: 那么这是以反映出了双方的这种袭击对象上有了新的这种升级。那么从伊朗这方面看，它除了仍然在不间断的袭扰这个相关的邮轮之外，实际上它也将美国的军舰甚至航空母舰纳入到了打击的范围。那么这是因为伊朗意识到，就是美国现在的军舰正在秘密的帮助一些商船邮轮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对伊朗海峡控制权的一个极大的蚕食。那么伊朗不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从目前来看，在这个邮轮攻袭战中，美国是处于一定的优势，因为美国要通过它的高精尖的武器去打击伊朗比较静态的邮轮，那可以说是一打一个准，而伊朗要通过它的导弹去打中，要去真正的损伤美国防护比较好的这种军舰，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被美国制裁封杀之后，实际上它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这种国际上的油轮租赁来运油来卖油了，那么它只能通过自己的这个油轮船队来卖油。可以这么说，现在油轮就是伊朗的经济的生命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定会对伊朗袭扰美舰的做法采取强有力的这种反制，甚至会采取一些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伊朗也会再进一步的升级它的行动，来保护自身的油轮，来对美国的军舰试图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美伊的这种军事博弈仍然是处于一个长期化比较焦灼，也存在着升级的风险，仍然在这种轨道上前进。
1: 当地时间9号，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美国能源信息署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该机构目前预计，今年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美国能源信息署同时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式原油均价将为每桶84.65美元，这一数字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6: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他还表示，欧洲天然气价格未来将再创新高。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9: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俄美乌三方会谈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

0: 创下新高。他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也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补库工作。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表示，俄方认为阿联酋是组织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优先平台。他称，美国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减少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如果美国停止对乌克兰的直接军事援助，将促进俄乌冲突的结束。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间传话。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里什金9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仍在继续，他不排除自己在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后回访美国的可能性。
1: 俄罗斯和乌克兰短暂停止互袭彼此首都三天后，又恢复了相互攻击。俄罗斯国防部8号表示，俄军7号晚和8号凌晨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防工业设施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乌方也表示打击了俄一处海军基地。
2: 9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乌都对美方的斡旋给出了积极评价，但是临时停火到期后，俄乌战火重燃，这背后有哪些原因？美方斡旋结束之后，普京与特朗普进行了电话沟通，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和考量？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对俄罗斯而言，稳固高层的沟通渠道是美俄战略关系稳定的政治基础，防止美国的政策出现漂移和倒退。其二，俄罗斯依托美俄元首会话推动俄乌和谈进程，向美方阐述俄方的核心立场，借美国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加压力。第三，俄罗斯借美俄通话来试探美国对于重启俄美经济合作、解除对俄制裁的态度，寻求改善自身的外部经济环境。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他希望借高层对话管控大国的战略风险，降低北约和俄罗斯发生误判的可能性。同时，推动美俄乌三方会谈也有助于管控欧洲的安全风险，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为美国的交易性外交创造机会。第三呢，就是特朗普希望通过重启俄乌和平进程，为中期选举创造一些政绩造势。俄美双方愿意维系对话，并不意味着双方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实现关系正常化。未来美俄关系、俄乌冲突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前景仍然不容乐观，短期之内仍然很难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有利的因素在于三方同意建立对话平台，可以先就战俘交换、黑海航运安全、人道主义通道等技术性议题进行讨论，这有助于建立危机的管控机制，降低各方战略误判和升级的风险。不利的方面就是各方在领土归属、安全保障和北约东扩等核心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立场差距，短期之内这些议题难以调和。即便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欧洲仍然可能被排除在其议程之外，所以欧洲国家担心乌克兰和欧洲的利益有可能被交易、被牺牲。最有可能的一种前景呢，就是三方会谈会持续进行，就一些局部临时性的议题进行安排，而全面的和平协议可能仍然需要一个缓慢且困难的过程。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但按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时透露的信息，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然没有任何进展。
2: 那么，俄乌双方将如何调整和选择各自下一步的战术？接下来有请总台军事记者李月和军事评论员金一南带来本周的一南军事论坛。
4: 一南教授您好。
5: 你好。
4: 俄乌冲突延宕四年，双方疲态尽显，但从八月下旬以来，冲突的烈度似乎进入了更加致命的新阶段。俄罗斯增大了空袭的频率和次数，从单纯的夜间大规模轰炸转向全天候连续多次的袭击。乌克兰也把无人机部署至俄罗斯腹地，从边境的骚扰转换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无人机发射基地、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当前俄乌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战场博弈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易南教授，您如何分析俄乌双方当前的战术选择？
5: 就是全世界呢，对这个俄乌形势发展到今天呢，其实最初的预料呢都不够充分的，尤其是美国基本上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当时就认为呢，乌克兰必然陷入一个极端的困境。但我们今天看到呢，乌克兰在欧洲的资金、欧洲的军事技术支撑之下呢，乌克兰的作战手段正在得到全面的提升。乌克兰现在通过它的无人机系统已经获得了对俄罗斯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俄罗斯造成很大影响。而俄罗斯呢，俄罗斯现在无人机产量比乌克兰还要大，你看这个战场的突袭完全变了，刚开始坦克战、装甲战、地面战，现在变成什么呢？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无人机双方的交火。那么这个交火对各方的民用设施带来很大的杀伤。所以说呢，今年的冬天与去年冬天大不一样，去年冬天大家都还能够勉强的咬紧牙关能混下去，今年冬天如果不达成相对妥协，如果任凭双方的无人机空袭，就城市战、基础设施战演化下去，双方都是灭顶之灾。就连乌克兰总统的助理都讲了，我们现在急需停火。他说这种对基础设施的袭击下去，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方对自己的战略目标呢，都必须加以节制，你才能达成停火。就各方能节制到什么程度，成为了这回俄乌双方能不能达成长久停火一个关键点，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4: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代表团访问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英法德三国代表也一同参与了会谈。您认为当前欧洲对结束俄乌冲突持何种立场？欧洲是否还有能力持续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下去？
5: 欧洲呢，现在支持乌克兰已经四年了。那么现在呢，欧洲的经济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德国表面上呢借无人机事件表现呢非常强硬，其实德国政治现在一个内里子都掉下来了。你看德国总理默茨在最近德国国内大选民调急剧下降，那么这是德国执政非常大的危机。而他的反对党呢，党首就直接提出来了，就说一定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关键是恢复俄罗斯的北溪管道对德国的这种输气，就是搞坏了俄乌关系，停止了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导致德国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对德国形成很大的考验。现在在德国内部主持对俄罗斯强硬的默茨现在形单影只。其实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内部现在也随着俄乌战局拖延到四年多的时间，对欧洲经济恢复形成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俄乌战场巨大投入，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强力压欧洲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各国不得不把自己的国防开支提升到 1.5 以上，后来不行了，提升到 3% 以上，现在特朗普说 3% 也不行，要提升到 5% 以上。那么对欧洲各国来说，他恢复他的经济、发展经济都带来巨大的麻烦。这就是俄乌冲突，欧洲一边倒，站在乌克兰一边，给欧洲带来巨大损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从今天看呢，欧洲已经失去了继续拱火维持这场战争，以致最终压垮俄罗斯，这是欧洲原定的目标，他也实现不了，他也得节制，他如果不加以节制，欧洲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加剧。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在印度和中南半岛的很多地方受到季风气流或者季风低压的影响，很多地方仍然会持续出现强降雨。比如说印度受到季风低压影响，未来三天会从东往西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中南半岛的降水则大多集中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欧洲天气方面，未来两天欧洲的降水主要会集中在中部和北部。11号，欧洲比较强的降水主要还是在意大利东北部到巴尔干半岛西部一带，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而英国、法国北部以及东欧西部等地则会持续有小到中雨。另外，11号，北欧的降水将会减少减弱，挪威、瑞典的很多地方还可能会放晴。到了12号，降水总体会向东发展，主要是中欧的东部、东欧、巴尔干半岛等地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气温方面，随着降水大范围的发展，欧洲东部的气温会有不同程度的下滑，特别是巴尔干半岛到乌克兰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将会从30度以上下降到20度左右，比如说贝尔格莱德、基辅都会是这样，基辅的累计降温幅度呢会在15度，最高气温短短两天就会从30度左右下降到15度上下，降温之猛如同换季。不过在法国、西班牙，未来两天降水不多，气温将会持续的回升，西班牙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将会越来越多，法国最高气温超过25度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北美天气方面，未来两天北美会有大范围的降水，特别是加拿大大部地区都会有降水，其中西部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存在雨雪降态的转换，而在加拿大中部降水比较强，很多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在美国，未来两天则会出现大范围的弱的降雨，相对比较强的降水呢是在东部，很多地方会有中雨，并且这一带呢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随着降水增多以及冷空气南下的影响，美国北部平原一带的气温将会明显的下滑，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0度左右。不过在美国南部气温仍然比较高，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在30度以上，部分地方还会达到35度左右。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杨敏。
3: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举行第42个教师节暨教育表彰大会，李小青、陆斌调研全县教育工作。靖远县2026年下半年定兵工作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靖远县举行第42个教师节暨教育表彰大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结合靖远教育工作实际，总结成绩，表彰先进，鼓舞士气，动员全县上下进一步凝聚重教共识，汇聚兴教合力，以奋进姿态谱写教育强县建设新篇章。县委书记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宣读了中共靖远县委、靖远县人民政府关于表彰2024到2026年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靖远县园丁奖获得者的决定，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代表作了发言。李小青在讲话中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全县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离退休老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靖远教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爱心企业和公益组织表示衷心的感谢。李小青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把教育事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德政工程，明确提出教育强县的目标和教育优先的工作要求，制定了推进新时代靖远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统筹推进办学条件改善、教学质量提升、师资队伍建设、教育公平保障等各项工作，全县教育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当前，我县正处于加快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教育强县的关键时期，人民群众对公平、优质、均衡教育的期盼更加强烈。全县各级各部门，特别是教育系统，要牢固树立抓教育就是抓发展、谋教育就是谋未来的理念，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全县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李小青强调，要深刻认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大意义，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持先进教育理念，切实增强做好教育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锚定教育强县建设目标，找准突破口，扭住关键点，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任务，实现靖远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重托，不辱使命，以饱满的热情、扎实的作风、优异的成绩，当好人民满意的教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靖远的教育事业一年更比一年好。各级各部门要摒弃教育只是教育部门独角戏的认知误区，密切配合，同向发力，推动靖远教育事业迈上新高度。陆斌强调，要把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严格落实两个只增不减，在资源配置、项目安排方面优先支持教育，及时协调解决教育工作中的问题。要从严抓实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争做四有好老师。要聚焦县中振兴、职教产教融合等重点任务，落实五育并举要求，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健全质量监测和评价体系，推动教育教学提质增效。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多措并举加强食品、消防、交通及学校周边治安管理，确保广大师生健康和校园安全，切实筑牢全县教育系统安全底线。县领导马娇燕、陈于山、张恒瑞、张兆忠参加会议。
1: 9月8日，靖远县召开2026年下半年定兵工作会议，白银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汪建参加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柴立刚参加会议。会议通报靖远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县征兵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就体检、政治考核、应征青年学籍、学历审查情况和大学毕业生、大学生及高中毕业生占比

0: 以及纪律检查监督、疫前教育等情况进行汇报。通过兵员分拨计划，会议要求要严守廉洁征兵底线，持续绷紧纪律之弦，坚决杜绝征兵工作不正之风，严格落实定兵名单公示制度，按照规定及时对外公示定兵人员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群众监督，保证征兵工作公平公正公开。要抓实已定兵员后续教育管理，跟踪掌握预定新兵思想动态、身体状况，做好思想引导，扎实开展疫前教育，帮助青年提前适应军营生活。要细致做好新兵档案整理、新兵交接起运、欢送大会等各项筹备工作，全面落实好学费补偿、优待抚恤等拥军优抚政策，用心做好新兵家庭服务保障。要持续厚植从军尚武社会氛围，讲好参军报国故事，不断激发广大适龄青年投身军营、建功国防的热情，为强军事业贡献靖远力量。县征兵办公室主任何红主持会议，县人武部上校政治委员马聪参加会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天堂县知县蔡天德把秦琼押进了大牢，这才要重新审这位窟主，也就是王氏和这香油地宝。要说这个事儿起根发脚，王氏是知道的，但是亲者不过母子，近者不过夫妻呀。到这个时候呢，嘴一歪歪，该向着吴广的就向着吴广，该到秦琼有理的时候，这王氏就把嘴一歪歪，你把我丈夫给打死了，那就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什么说的？大人左问右问，问到腰眼上，他就不知道，我只知道秦琼把我这丈夫给打死了。那大人得问呢，你们又问啥呀？那水有源，树有根呐，有前因就得有后果。你丈夫是死了，因为什么死的？他不说，他不说，他丈夫跟他俩说，拿斧子去把秦琼一斧子砍死，完了他俩远走高飞，过了灯红酒绿的日子。他能说这话吗？他不能说。这香油地宝、吴广死了，他们才知道，前因后果他们能知道吗？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这大人下令，金甲同欢，你带着军医法医到那儿去验验吴广的伤，把一切底里缘由，能取的证件，他死是什么原因，怎么回事。金甲同欢领令，这才压着这窟主王氏，带着香油地宝造交林取证。那还不快吗？把证取回来了，到那儿一看，吴广脑袋磕漏了，仔细检查检查，别的伤没有，这一脚这一筋上这灰尘还在，是真不轻，这一脚给他踹的。那要轻了，能搁西屋就蹬一脚就踢出这西屋，到堂屋地下他蹬蹬几下，他还没支撑住，要能支撑住，那他就不会倒下，不会倒下他就不能死啊。所以金甲同欢把这些个正正渐渐有些东西都验了，都弄明白了，这才告诉这个窟主王氏，你就在家等着吧，大人给你秉公而断，如果断完了会通知你和香油地宝。金甲同欢这才回到了天堂县的大堂，和蔡天德啊把这事说了。蔡天德一想，这还得接着审呢，审谁呢？得审秦琼啊，你哪来这么些赃物，你哪来这么些黄金白银，你哪来这么些明珠亮宝、翡翠玛瑙猫眼儿？这哪有不值钱的东西，件件是价值连城啊，这得问个清楚。你看要没啥事儿，司不举官不究，拉几十车金银财宝没人管，如果一旦有事了就得问出个一二三来。金甲同欢去把秦琼由牢里提出，这才是把秦琼由牢里提出来，押上大堂。到大堂这儿啊，秦琼懂得礼数，

朋友们主道门呐，这可坏了。说坏啥了？这一字入宫门，九牛都拉不回。你看好了再写，看好了再往上摁。秦琼一想，我看什么看呢？就这个事儿了，生死由命，我就这个命了。你说我打到山西，我哪得好了？一开始住进这王家老店，我就没顺当，逼得我卖马当钱，马卖二千庄。这后来我又到了二千庄一住，小半年来的，大家伙给我拿点银两，我到赵教林，你说歪歪嘴子吹撇了号，偏偏不对偏偏啊！这店掌柜的吴广，他怎么就非得见财起意？只能把牙一咬，心一狠，眼睛一闭，这牙画上了，手印摁上了，金甲铜环呐！你去把秦琼给我押到大牢，好嘛！金甲铜环拖着秦琼，一是拖着，二是招架着，就押到了死牢啊！因为杀人都得入进死牢。金甲铜环回来的时候，这大人知县蔡天德一摆手，这公堂撤下吧，这案子也算审出头来了，我不问清楚不行啊！我一个七品芝麻官小小的县令，这是人命大案啊，不久的我就得上报，由上边怎么批，这是过程，这是手续。就这样公堂一退，金甲铜环也是丧打游魂的，这个大人蔡天德就回到了自己的上书房，把这官服脱去，命人呐上来好茶，自己品着茶，一边喝着茶一边寻思这个案子。就在这时，外边有人来报，县太老爷怎么着，这儿有一封信。哎呀，一封信看那样笔墨江干呐、啊！哎，蔡天德拿过来了，一看这封信，这是谁给你的？外边有几个人，这个人说呀，他是你蔡知县的授业恩师啊！授业恩师，不信你打开看看。蔡天德呀，把这封信封皮撤去，信瓤拿出，高手一甩。上边没多少字儿，蔡知县，天德呀，我是你的授业恩师，蒲山公李密，想见你一面，年月日落款，李密。哎呀，说这人在哪儿呢？就在咱们的县衙大门外。啊，赶快请，赶快请。这蔡天德哪敢在屋里坐着了，就来到了外边，一看可不真是李密吗？说这李密他们俩什么关系，是师徒吗？是。有一年李密在长安没被清洗的时候，李密当了主考官，那一年正赶上蔡天德去赶考，这人都是缘分呐、啊。李密一看蔡天德这个人挺实在挺好，就问蔡天德，你有多大的把握呀？你能不能考上啊？你能不能落榜啊？蔡天德说，我呀没啥大把握。这李密就当天就告诉他蔡天德几个重要的题目，让他加紧用功。你看看就这么这点事儿，这人情不算轻啊。所以就这样，蔡天德咧咧巴巴考了一个七品芝麻官，考了一个县令。要不然的话，没有李密他这县令那说不上是谁，他当不了。这蔡天德哪敢忘啊，就这么大的事儿，那真是喜笑颜开迎到门外。这时候叫这蒲山公李密跟着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啊，把老师让到上垂手，命人重新换好茶。那七品芝麻官在天堂县这地方，他就是一个土皇上，那谁都得听他的，能没点好

0: 茶叶吗？那还正经不错呢，亲自动手泡茶，给老师端过一杯，自己落座在旁边，就拿这俩眼睛啊，就瞅着这蒲山公李密。哎呀，老师啊，你怎么到这儿了？李密说：“哎，我那不是被清洗吗？我这个性啊，性坏了。这些事儿你也应该明白呀。”老师，我明白，明白，明白。嗨，咱们就不要深谈这些了，因为这涉及到皇亲国戚，我得罪不起人家。在这上说多了，那就言多语实，病从口出，病从口入，这话不能谈了。李密也明白这个，但是李密这个脸色抽抽着，这脸型，两眉扣一眉，是双眉紧锁，在眉攒这儿系了一个大疙瘩，是唉声叹气，哎呀，这蔡天德一看。嘿嘿，老师啊，这都到家了，咱爷俩有啥说啥，你有啥不痛快的事儿啊，你有啥过不去的事儿啊，老师你就跟学生一讲不就完了吗？这李密瞅瞅蔡天德，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我说蔡天德呀，啊老师，我问你个事儿，你能如实告诉我吗？能，老师你说吧。这几天你这儿可接了个大案。有啊，杀人案。好，这个杀人案的犯罪的罪犯是不是姓秦名琼，字表叔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潞州府天堂县的县衙知县蔡天德的上书房，坐下了师徒二人李密与蔡天德。最后客套话说完，李密就问蔡天德呀，老师你问吧，你最近是不是接了一桩大案？对呀，人命案呐。这个罪犯是不是即姓秦名琼，字表叔宝，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班头马快？对，正是，正是啊，老师啊，老师你提他干什么呀？嗨，天德呀，老师能够苟延残喘活到今天，得多亏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那罪犯秦琼啊！这罪犯秦琼怎么的救过你的命？那当然是了。

问你，人受点水都当涌泉呐、啊，对不对？哎呀，老师，你这个那对呀，那就比作说我吧，我去上长安科考，您老人家是当主考官，您要不栽培我，您要不给我提醒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我何德何能啊？我能考上这县令吗？哎，一家人就不必老谈这点小事了。我就说我被人家救命，人家有事了，你说我能不能不管呢、啊？哎，这个事儿管是应该管，那得分啥事儿啊，老师啊，这种事儿这是杀人者偿命啊，欠债者还钱呐、啊，我那老师啊，这秦琼把人家一脚就给踢死了。李密说不对吧，我听说这店掌柜的吴广他是见财起意，图财害命啊，那秦琼是不是属于正当防卫呀、啊？这个那倒是，不过这些事儿都是小事儿啊。那什么大呀？什么大？秦琼身边带着那些黄金白银明珠亮宝，据学生的眼光看，要换成白银，最低是10万两啊！啊，那么些呢？可不少啊！他哪来这么些金银呢？这李密拿着明白装糊涂，他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啊，就看看秦琼怎么说的。最后这秦琼说啊，他把良心往嘎吱窝一夹，出去劫道，他劫了一位白马长枪银盔素甲的人，最后他把他打个骨断筋折，把他所有的家当都让他劫来了，就这么说的。哦，李密高心想，喜在心里，笑在眉梢，说他笑啥呀，有打内心佩服秦琼秦叔宝这个人呢、啊、对朋友没得说了，这要是把这些弟兄朋友都抖露出来，谁给我拿多少，谁给我拿多少，这些弟兄谁也跑不了。秦琼这人是认可一人寒，不让二人担呐、啊，好样的，真够个英雄。那这个事儿，李密他不能接着往下说呀，他问蔡天德，那这个事儿你感觉着能不能有什么缓呢？老师啊，这个公堂上的事儿你也知道，审完了已经都签字画押了，老师你也知道，这一字要入了公文，李密说那九牛都拉不回呀、啊，这定下来了。咱们说到这儿，这李密一听啊，这些黄金白银没法处理。这蔡天德说，秦琼是你的救命恩人，老师啊，这事儿他应该怎么处理呀、啊？这案子都定下来了。就最低他是一个误伤人命，误伤人命，老师那也是命啊，人死了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再者说这些黄金白银呢、啊、不算小事儿啊，就这黄金白银不次于他误伤人命，打家劫舍滚了道的响马去劫人家，你说这个事儿老师你看看怎么办？这李密呀、啊、也嘟嘟不出个点来。蔡天德呀，你让我想想。这个李密在这儿说话咱们先不说。说李密还和别人来的，当然是了。李密是在这个上书房和蔡天德说话。外边还有人，都谁呀、啊、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说他们怎么就知道秦琼了，来到这个天堂县了，还被押入大牢都知道。秦琼一进天堂县，大车百辆的拉着他，秦琼车后拴着黄骠马，
这得从根源上说。单雄信的单府老家人上天堂县来了，干啥来了？买油盐酱醋茶米面这些。因为这一段时间呢，单雄信这个人气众多太多了，有些东西就短缺了，必须得来买。这时候啊，这单府一进天堂县的大街，就看着这人，那都是一排排一溜溜啊，人很多，吵吵嚷嚷，说前面有个大车，大车顶上拉个罪犯，这人面似蛋金，裹子脸剑眉红，个挺大，三大件啊，手肘脚镣，大家后边拴着一匹黄马。那单府是何等聪明的人呢？他要不聪明，能在单雄信家给当管家，那还了得？单府啊，三级两级个人群一看，哎呀，这不老秦二哥吗？后边那不是黄骠马吗？手肘脚镣，带上大家这三大件啊，一样不少啊。一想，我能有什么办法呀？赶紧回报二秦庄，东西也不买了，策马扬鞭离开天堂县，直扑二秦庄。到门外，马都没拴呢，让单竹、单武、单面、单套这四个小子赶快把马接过去，啊哒噔噔噔噔噔噔，直奔上书房。上书房里就是李密和王伯党、谢英登，再加上徐吉、徐茂公、魏征、魏白彻，就这些人。听单府这么一说，把个单雄信喝的倒抽一口冷气，呀啊哒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单雄信瞅瞅单府，你可看准了？我看准了，二庄主啊，那是咱们家二哥秦琼、秦叔宝啊。据听说他走到赵角林，误伤了人命啊，现在已经被押往天堂县，有可能都掐监入狱了，入了大牢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啊，大伙最后坐下来商量，还是徐茂公说这么的，这怎么办呢？咱们就应该来硬的呢还是软的呢？单雄信说硬的怎么讲？硬的，那你单雄信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这一带，你手眼通天呢，脚面子水平汤，他不听咱们的话，你琢磨琢磨应该怎么办？单雄信说这我明白。那软的应该怎么办呢？软的咱们就得找找关系，看看谁和蔡天德关系最密切，能说尽话去，咱们把这个事儿给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巧妙一点的把二哥搁监狱里捞出来，这是为最高。大伙就这么商量着，最后一看李密嘿嘿一声冷笑，哈哈，二员外呀，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我说蒲山公啊，你也不看看活色，这到什么时候了，有啥话快说呀。好，这个蔡天德往金柳说，是不是你们天堂县的知县呢？正是，上任时间不长。哦，那我呀不敢说满了，我去试试，我问问蔡天德这都是怎么回事。说那你俩啥关系？李密就把蔡天德和自己，他怎么去科考，自己当主考官，给他提醒了很多题目，他才考上知县。哎呀，这关系那还有的说吗？那现在单府啊，这秦琼在哪儿？据听人说他已掐监入狱。好吧，这单雄信呢，急忙在账房拿了2200两白银呢。众人徐茂公、魏百彻、王伯党、谢英登，再加上这个单雄信、蒲山公李密，这是这么分工。李密就奔天堂县的衙门去找蔡天德，他们是师徒的关系。剩下这些人就直扑大牢，找金甲、找铜环呢，问个一二三，怎么回事？李密呀、啊，
上了快马，直接勾奔。

钱塘县，后边跟着谢英登、王伯党、徐茂公、魏百彻，再加上二仙庄的庄主单雄信，一行人就进了钱塘县。这位蒲山公李密来到县衙的大门外，跟那些衙役差事说，你告诉你们那天堂县的大老爷蔡天德一声，你就说他的老师有位蒲山公要求见。李密孙腰里掏出来二指宽的一个小纸条，上边几行字，递给了这衙役。这衙役莫转身躯，来到里边的书房，报报，何事大老爷？这门外有人要求见呐。什么人？这个人嘛，说他是蒲山公，姓李，叫李密，还自称说是您的老师，跟您受过业吗？啊！当时这衙役把这二尺宽的小纸条递给了县太爷蔡天德，莫转身躯离开了书房。蔡天德看着小纸条，天德呀，我是蒲山公李密，哎呀，今天赶巧来到天堂县的县衙，我就在你的门外。这个蔡天德一听啊，急慌忙啊，说他忙什么呀？是蔡天德的老师吗？对，这个蔡天德想当年去读考，也就是赶考上这个长安，那时候正赶上李密当主考官。李密没啥事就溜达到蔡天德跟前，一看蔡天德这个人见外观形象非常忠厚，待人和善，这人呢见其面知其心，后来就搭话说，你有多大的把握呀蔡天德？其实原先他妈不认识。蔡天德一看这个人穿绸裹缎，谈吐不俗，相貌雅典，就是个当官的，外观形象和素质吧，我没多大把握。李密拿现在话说就是泄密，把考题透露给这个蔡天德50%-60%吧，说你用用功吧，就在这上。这李密就这几天空闲时间，那几乎就是一天睡个3-4个小时觉，剩下的时间埋头苦研苦学。就这样李密算咧咧歪歪的考了一个七品芝麻官。你说这么就考上了，有道是人受点水定当涌泉之报啊，这可不是个小事啊。所以说蔡天德慌慌张张，哪敢穿官服啊，把官服脱去套上便衣儿，这才急忙来到门外，一看果真，哎呀，老师一躬倒地，蔡县令，您呐，这个不用这个，哎，老师往里请吧，这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到我的书房。就这么着，两个人就进了书房。这一进书房，必然的，那是蔡天德亲自动手给李密沏茶。然之后又躬身一礼，老师近来可好？哎呀，挺好挺好挺好，你坐下吧，咱俩唠唠嗑。就这么的，这茶倒完了，两个人一边喝着茶一边说话唠嗑。唠什么呢？这个寒暄几句都是啥呢？我听说老师啊，你最近时运挺背，由长安呐、把你们清洗出来姓李的，就别提此事了。一个人活在世上，运去时黄金都失色，倒霉呀、这个话就落在这儿。这个蒲山公李密眉头一皱，老师你怎么了？怎么不太乐呵？我来问问你蔡天德，最近你这儿可接了一桩大案啊？是啊。什么案子？什么案子？山东历城县有个班头马快，姓秦名琼，逮皂角林。

0: 把人给踢死了。哦，怎么个过程呢？据听说，这个店掌柜的是图财害命，见财起意，一斧子想把秦琼劈死，没劈上，秦琼就给他一脚，这一脚就踹坏了，把这店掌柜的踹到堂屋地下，一躺下，躺到这东屋的门槛子上，把后脑勺子给磕漏了，就这么死的。哦，按道理来说，这属于误伤人命，正当防卫，谁也不能挺着让他砍第二斧子，不是老师？对，这个事儿，老师你怎么知道？嗨嗨，强墨百变，哪有不透风？你看那画眉腿啊，走得快着呢。哎呀，老师说的对，老师说的对，是这么回事儿。这秦琼押到大牢里了吧？正是死牢啊。蔡天德呀，老师，我来问你，这个秦琼，这秦琼不光是人命案子，老师，那啥呀？他还有那些黄金、白银、明珠、亮宝、翡翠、玛瑙、猫眼等等，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合到一起，就根据学生我的眼力看，最低价值白银10万两啊，老师啊，这可不是小案子，就在那个年头，10万两白银，那得买多少东西？秦琼在山东历城县当马快，一个月就管3-5两银子，10万两，这得挣几辈子？这时候蔡天德呀，那脸又撂下了，怎么着？哎呀，老师啊，你这是咋的了？嗨，那秦琼啊，和我呀有过命的交情啊，他救过我的命啊，你说人家要是有事了，我能不管吗？因为你当这个县令，我只能来呀。老师啊，就是他救过你的命，救过一回，救过两回，救过三回，你来找我是正当防卫，按理来说我应该顺理成章为您办事儿。但是老师您当过官呐，一罪入公文，九牛拉不回，自签了，哑化了，怎么办？老师你当过官呐，你让学生死，学生不敢活，你让学生站着，学生不敢坐着，老师你给学生一个主意。这李密低着头，李密当过官，直到蔡天德为难，他难不难的咱们不说，说谁？说单雄信，说王伯党，说兴英灯，说徐吉，说魏征，这几个人他们一起来到了这个县衙，李密奔这个书房，这几位就直接找金甲同犯。我说是二位这个班头马快，二员外，二员外，您来了。我问你，秦琼押到哪个牢里？死牢啊！你让他下水牢了还是什么？没有没有，你把他放哪儿了？我放到死牢当中最好的一间。嗯，你还行啊，不是邢二员外，我早就听说秦琼这个人，我特别佩服。那好，你通知狱卒、牢头、典狱司，都告诉他们一声，就说我单雄信来了，我要探监。你这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单雄信在黑道上那喊一嗓子一通到底，那他哪敢怠慢呢？金甲同犯进去以后，把这什么狱卒、牢头、典狱司都给请走了。二哥您请吧。到里边一看啊，再看秦琼，三大件带着，把牢门打开，哥几个一看，手肘脚镣啊，那你犯人吗？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才是炉啊，为人别犯法，犯法就不是人，失去了人身自由啊。单雄信猛然间往前闯了几步，二哥，兄弟，兄弟，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啊！单雄信，二哥呀，这兄弟别说了，别说了，二哥你别急，我一定找关系托门子上下活动，我把你这官司一定盘活。 金甲同换，你给我换一个好屋，给我装修装修，糊上藤，换上新窗，换上新被子，纹银千两，拿着。哎呀，员外，拿着，不是给你的，给我二哥。我二哥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想喝什么就买什么，听着没有？是，快点的，今天晚上天黑就得搬到那新屋去，听着没有？金甲通欢，听着了，听着了。金甲通欢接了银两去了。这些人，王伯党、谢云登，那就别说了。二哥，你别急，我们一定是把这官司给你活动开，你就放心吧。二哥，别着急，兄弟，这案子不容易翻供啊，我是这里边人呐、啊，一醉入公文，九牛拉不回呀、啊，再想翻案没那么容易。二哥，你就把心往肚子里一放。你看兄弟我怎么办，不跟你多说了。二哥，好了，多谢多谢。单雄信领着众人呼啦朝出了监狱。出了监狱以后，正赶上李密也搁书房出来，就在县衙的大门就要商量。李密说，这不行吧，咱们在这儿对付衙门，就在衙门跟前商量，咱们有点太大他了吧。那怎么办？那策马扬鞭八里地，勾背二千庄啊，咱们回家说去。这些人一听，哎呀，对呀，这才策马扬鞭勾奔二仙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李密、徐茂公、魏百彻、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一行人离开了县衙，回到了八里铺二仙庄，在待客厅啊，家人善抚，早就把这吃吃喝喝呀准备得妥妥当当的。这些人一看呐、啊，菜是好菜，酒是好酒，但是胃口来不了，没心思吃啊。因为啥呀？秦琼这个事情太大，命悬一线呐、啊，在这悬着。这些人和秦琼什么关系？哪有心思吃饭？大家伙就一边坐着，一边唠着。首先得问谁呢？得问这个李密。我说蒲山公李密呀、啊，你进后堂和你那学生蔡天德，你们怎么说的？这李密呀、啊，感觉上脸上无光，为什么呀？因为他没说明白呀。后来大家就问，说是好是赖，是成与不成， 你倒说说这话呀，怎么回事？李密就是照本实发，把在这待客厅和他的学生蔡天德怎么说的，一字不落的就学出来了。那意思就是说，这案子已经定了，字签了，雅化了，手印嫩了，已经定型了。这个案子再想把它捂住摁下，不可能，因为一字入公文，九牛拉不出啊。再者来说，定这个案，那又苦主又香油又地保，公堂之上大小衙役多的是啊，都知道这个事儿定了。秦琼误伤了人命，另外还有这些黄金白银，来路不明。就这么一说，大伙儿一听啊，这完了，李密这股这算没有作用了，那咱们怎么办？人人都说你善凶信，在天堂县这一带搅面子水平汤啊，手眼通天呐、啊。这回呢，世道欺逼了，逼到这儿了，二哥秦琼在大牢里压着，咱们怎么办？最好那是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二哥轻轻松松的由牢里边解救出来，这才最为上策。但是人家那儿案子定型了，已经做出决断了，你还怎么整？这除非以柔克刚找别人，你这事儿没办法。以柔克刚，想好说，想商量，轻轻松松的就把这案子解了，可能吗？没门了，你解不了。王八党在那寻思寻思，就瞅这眉毛一挑一挑，偶然间呼啦，两道宝剑没往起一立，二目渊翻，就听在腰额下咯嘣苍亮，这剑就拽出去。李密说，你干啥也不当。我说，李密啊，你也没说明白，你也说不下来了。我看你那个什么以柔克刚啊，二员外，你我都算了解，你也知道我，我也了解你，你还有什么这个软套子吗？就在天堂县能把二哥打救出来吗？善凶信，无语啊。为什么无语啊？他没有太好的良谋计策来对付这个蔡天德，能把二哥打救出来，他没有招了。因为李密说这个东西，那不是在善凶信里头，心里头没数，有数啊。单雄信也知道这案子一定，押一画，字一签，完了，落点了，你还怎么去推翻？你要推翻了，就等于蔡天德这个知县，那是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拿国家的法当儿戏，这罪名不小啊！再推翻了，再重来，这行吗？这可能吗？那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办？怎么办？究竟应该怎么办？他连瞅王八党都没瞅，因为他这宝剑拽出来，那意思来硬的，善凶信，倒剪着背膀，啪啦啦啦啦啦，来回那么走，踱着步在思考着，最后就听炸，炸炸，哇呀呀呀！大伙儿一看坏了。这二员外啊，也没招了，憋急眼了，那是浓眉倒立，怪眼圆翻呐、啊！这五花脸面分五色，红来赤白青啊！这东西要来了气了，一拽这裘髯啊！我看这个事儿就这么办，车到山前就有路。蔡天德呀，你行！也得行，你不行也得行。徐茂公说，二员外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怎么个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那就去找蔡天德，把这案子推翻了。 重新来过。徐茂公说好像不妥吧，为什么？那样的话，那蔡天德岂不是拿大隋的利率国法王章不屑一顾吗？不拿这国法王章当回事儿，左一遍翻右一遍翻，理由呢没有，这算什么呀？那你说怎么办？那咱们就是等着吗？干扎着手，啥招没有，就让二哥在那监牢里遭罪，说不上哪天追魂炮一响，云阳失口，开刀小手吗？秦琼这不是在咱们山西潞州田塘县吗？是我二员外说了算，难道说哥兄弟这事儿就没你们的半点责任吗？大伙鸦雀无声。最后徐茂公说呀，二员外，你想一想，咱们这个事儿是不是还应该打点打点？这打点怎么打点呢？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如果要打点对了，一时开了窍，他见财心情一起，这事儿背不住去，能有别的门路。哦，我明白你说那意思。我说牛鼻子，是不是咱们拿点银两给蔡天德？
4: 对。
0: 那多少呢？给他拿多少呢？3000两5000两？徐茂公说未必呀，不好使。小轻这个礼物，那10000两连徐茂公连生都没吃。单雄信说我到银号提50000两白银，你看怎么样？徐茂公说大可不必，也用不了这些。那得多少？徐茂公说有20000两就足矣。好，就这么办，完了你再商量。徐茂公说别急，这事得这么办呢。别看咱们拿20000两白银，这个知县蔡天德未必敢收。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王伯党、谢英登、单雄信，你们三个也可以说眼角眉梢都带杀气，头顶的威风层层而起，面前的这股阴风逼人摆不开外。你们都行，都是好样的。我和魏征啊，在家李密，你想想，我们仨不行，不压点他也不震人，就由你们仨来黑脸的。我呢跟李密呢，再加上魏征大哥呢，我们这唱红脸的。咱们就这么的，你们是黑不缺的，我们就商量着，这也就等于上挤下压，这也就等于以柔克刚，见景生情，就观察着蔡天德的脸色儿。这事儿还得办了，也别整大了。不整大了吧，还不能整小了，弄小了蔡天德不害怕。大伙一听这徐茂公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就叫。那好吧，单雄信提好了50000两白银呢、啊。大家急忙吃吧一口，上马，这就直接勾奔田塘县的县衙。那才多远啊，这几个人那都是急了眼了，那白眼珠子起红线，血贯通人呐、啊，那刻不容缓。你就八里地那一策马扬鞭，那马是翻蹄亮掌如离弦之箭快。到有人往前禀报，哎呀，说这回来请来多，多多少？大概得有6-7个。那都谁呀？还有你那老师，还有那八里铺二仙庄的二庄主，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带领着一个红脸的，一个白脸的，还有两个文人，求见。哎呀，这个蔡天德一想，我这老师你怎么又来？你说我跟你说的一清二楚，这个案子定型了，你怎么还能来？能跟我说个啥？我有什么办法？我但得能办得好的事儿，就老师你对我的拉帮提拔，我哪敢忘？但是你就是我的老师，你是我的祖宗，你是我八辈的祖宗。这个案子定了，已经定型了，没法再翻案。 要一想事到这儿了，这不出去迎接还不行，因为这个理解过不去。你不管这个蒲山公李密来了对还是不对，你也得迎接。那当初毕竟人家李密是独考大人，没有李密你哪有今天什么天堂县的芝麻官，你真有意思。他个儿明白呀，急忙这就把官服款掉，穿上便装出来接来乞儿了。这不是你沈公文哪个这个公堂以上哪是犯罪呀、啊、你带着官服。蔡天德穿着便衣接出来一看，这家伙黑压压一片，六七个，那请吧都忘记。那当然是了，他不这么说也不行，因为李密不吱声，他就得这么办。李密要说，蔡天德呀，让他们在外边休息休息，咱们进屋。这个蔡天德乐不得了，就得说，他不愿意见生人呢。所以说就这样，李密不吱声，他也就硬着头皮，让大家伙进屋吧，进里边吧。里边上书房不能待，干啥？上后书房，就是他自己睡觉以前阅读一点文章这个地方，那就是茶罢歌盏吧。那水都倒好了没人喝，这时候让座，李密是坐下了，这徐茂公魏百彻是坐下了，剩下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这三个人干啥？半弧圈就把这蔡天德给包围。蔡天德左瞅瞅右瞅瞅回头看，这什么意思？这是不明白啊。李密就说话了，我说天德呀，啊，老师，你好好想想，咱们这案子就不可能有别的出路了。老师啊，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哎，这个秦琼啊，误伤人命，正当防卫，他这一脚踢死了吴广，这吴广确实是见财起意要屠财害命，这有证据，他那把斧子砍到炕沿上，那砍多深，眼瞅着炕沿都要砍折了。秦琼不踹他一脚呢，他落下斧子了，第二斧子还得下来，这个正当防卫是正确的。我看你们呢也不要太糟心，我看秦琼啊也不一定非得就有死罪。单雄信说，这西台房子可是俩门，有没有死罪，那得那全手攥着令撒手就要人命的人他能管得了，他说话能算数，否则的话夜长梦多演变起来就行演坏了，我二哥就得一命呜呼。蔡天德一想，一命呜呼，哦，你是怕你二哥有个三长两短。对，我看这样吧，蔡天德，来而不往非礼也，人讲的是礼义为先，我们无缘无故的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来求你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说谢英登啊，把那银票拿出来两万两，给这蔡天德大人做一打点，就这点小意思，买茶呀不够，买酒啊不过一盏，这点意思小点，您单带一二，就把这银票子啪就扔到这桌案上了。蔡天德说，不行不行，使不得使不得。什么使不得呀？这单雄信眼珠子就瞪下来了，这王伯党那宝剑就听那燕翅老酒嘡啷一声咯嘣就拉出半截了，寒光闪，冷森森，恍人双江，是夺人的二目。哎呀，蔡天德哪见过这个阵势啊！哎呀，你们这是，我们这是怎么的？单雄信就接茬了。我说啊，天堂县的知县呢，知道单某吗？哎，我耳闻听说。你听说我什么？据听说你在八里浦二仙庄，直到天堂县，直到潞州府。您是手眼通天呐，你还知道这个？既然知道我脚面的水能平汤，我望大人，你开动你那 七孔透龙心，好好想一想，费一费您的脑汁儿，你再琢磨琢磨。我二哥这个事儿就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因为已经定型了，签字画押。我老师明白，这叫一字入公文，九牛拉不出难，我要高十牛拉呢。哎呀，蔡天德一听，怎么着？那你这是要硬来，硬来不硬来的？今天银子撂这儿了，雪花白银20000两，我望蔡大人您笑纳。再有，我看这个事儿，你应该费费心思，应该没关系。炸炸，哇呀呀，就那大眼珠子刘铜铃一般呢，就盯着这蔡天德。蔡天德吓得抖一耳战，如同筛糠啊！啊，他他他他他他他他，这徐茂公和魏百彻啊，李密一看，这不能往下再演了。这要往下再演，就兴许弄砸了。你要把这蔡大人给吓个好歹的，最后要弄出点病来，这不还麻烦吗？哎，二员外，二员外，休息雷霆之怒，莫发着虎狼之威。蔡大人，别挑理，也别见怪。二员外这个人性情暴烈，为了朋友，他绝不褪色呀。挥金司徒，仗义疏财呀。蔡大人，您别担心，您也别挑理，二员外就是这么个脾气。我说伯当，哎，咱把剑摁回去，咵，这都事先商量好的了。谢英登也是如此。这时候徐茂公就说话，蔡大人，你再想想，我二哥这个案子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他这个不是别的，这个误伤人命啊是铁定的，因为啥？有窟主，有香油，有地保。如果咱们要翻了，你说赵教林到天堂县，这些老百姓作何解释？徐茂公说是啊。另外，关键的关键所在，就是这些黄金和白银、明珠亮宝。其实案情他比这误伤人命我看还重，因为啥呢？据我的眼拙观瞎，最低这些东西要换成白银得到10万两。你们想，这些金银财宝来路不明，这我哪敢压下呀？这要压下，上边要知道了，我多大个胆子？我再借个胆子，我也不敢把这事压下呀。你看怎么办？单行军说：“那有招路啊。”蔡天德说：“什么招路？这些银两，你就说别人给的，那谁给的？我给的。啊，你给的。万一有事儿，我担着，天塌下来，有地接着，地再塌了，那窟窿我去堵。”哎呀，蔡天德一听，你这个人可真是好。但是他交代的不行，怎么交代的？因为他这先说呀，他到亲戚家姑舅2亿借来这些，我就知道他是撒谎。我又问他，后来他说他劫道，捡打了一个银盔素甲、白马长枪的一个人，30多岁，最后把他的全部家当都给劫来了，那是瞎说。那最后你把那个给我消除，另外呢，你就告诉他，秦琼这些银两哪来的？我给的。你说话可当真呐？那是当然的，一言出口，驷马难追，那怎么能出尔反尔啊？不管是山西潞州府，或者是山西太原，或者是大隋九省，谁谁谁，任何一个人来问，也是我单行信给的。出了多大的事儿都由我顶着，你看怎么样？徐茂公听到这儿，这还得往上圆圈，说是这个县令啊，你看这事儿就这么着吧，这银两没事了，黄金没事了，单雄信担着， 那就知道单雄信这个人，就这点事儿我有。我过去我家开镖局子，那钱挣海去了，就不说当前二八下账，黑道上做这个买卖他抽头，所以他富可敌国。你什么十万两二十万两的，对单雄信来讲鸡毛蒜皮，那太轻了。就在这时，这个大人呢一看呢，这些人软硬兼施围着自己呀、啊，他不是不明白呀、啊。那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最怕人多呀。我这一张嘴，我怎么能得了过这些个大学究啊？你看那徐茂公、魏百彻，那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那李密是个大才子，就这三位围绕着这个蔡天德唠嗑，说话。那蔡天德就是个小虾米，论武，你说那个单雄信小灵官，勇三郎神射手，你说这文武夹击，他哪受得了啊？那只能这样式说，好好好好好，那就这么办吧。那怎么办呢？那实在不行，让王二哥发配，这也就最大一关了吧。好，那咱就发配，谁说了算？这回软硬兼施，众家弟兄说了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9月9号至12号，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的2026外滩大会在上海举行。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大会科技展规模较2025年进一步扩大，吸引全球300多家科技企业参展。在展会现场， AI 新经济已经不再停留在概念里，而是开始真实发生在商业、产业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当 AI 走出对话框，30余个智能体应用将集中呈现如何走进工作、娱乐等场景，8小时外生活圈则把 AI 带进下班之后的真实生活。健康也是今年大会的重要展示场景，大会将设置未来家庭、未来乡村诊所、未来医院3大健康样板间，展示 AI 让专业的医疗健康服务变成人人可享的生活日常。 AI 也在加快进入物理世界，大会聚焦大脑加数据2大产业瓶颈，40余家具身智能企业将集中亮相。相较于展示跑跳等运动能力，今年展区更强调机器人进入真实的工作流程，在药房、工业制造、物流分拣、巡检、康养等真实场景当中展示干活的真本领。绿色星球展则将通过科技展陈与全球自然修复

案例展示科技在荒漠治理、海洋保护、绿色能源与算力等领域的探索。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号，中非能源合作重点项目乌干达翠鸟油田核心地面工程通过机械完工验收，标志着乌干达首个商业油田建设完工，进入投产准备阶段。油田投产后，将助力乌干达正式迈入产油国行列。翠鸟油田原油高峰日产将达40,000桶。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9月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将参与此次演习。专家指出，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举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解释，事实上正在架空专守防卫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当地时间9月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日，皮诺州一座水电站9号发生爆炸，2名伤者已不治身亡。提奇诺州警方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工伤事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2到13号，受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及东北地区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的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首先来关注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今天开标。
0: 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天津举行。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领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这次集采你纳入哪些耗材？先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根据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出的信息呢，本次集采一共是涵盖了23种耗材，其中包括了消化道的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的支架、消化道的导丝、体食网栏、冷接及热接的圈套器、止血夹、组织切开刀等等。那首年的采购需求量呢，约1926万件，采购周期呢会到2029年的12月31号。那刚才提到这些耗材呢，一部分消化道的耗材是用于消化内镜治疗中使用的一次性耗材，另外一大类呢产品是主要用于胆胰疾病的治疗。那相比于人工关节、人工耳蜗这类耗材呢，这次采购的耗材品种更多是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的。那通过一次集采将其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我们来听一下天津市第三医院第三。

0: 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的介绍。
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炎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造成胆道的狭窄，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RC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耗材的品种是比较多的，过程中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机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机材的条目，这样的话，一个是这个在保证这个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因为本身这个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现在来讲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能够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2: 杜西蒙再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在规则上这次机材有哪些特点呢？
0: 好的，那么在此前进行了多次药品和高值应用耗材的集采过程中呢，国家医保局都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就表示，以往呢，很多企业他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是唯低价论，甚至为了占据重选资格和更多的爆量，爆出一个极端的低价。而医保部门呢，这次在规则上对企业的合理报价做出了引导，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3: 我们这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实际上我们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计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0: 同时呢，在今天的大会上的中标呢也不是终点，那医保部门也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和合规水平监管。对于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呢是结算单，那医保部门会通过加强与药监部门的协同，严格集采质量门槛的要求，持续开展国家集采重选企业检查和品种抽检两个全覆盖，对于发现的问题企业呢会严肃处置，同时呢将督促重选企业履行保供的主体责任，切实保障供应履约。主持人。
2: 好的，杜西蒙。
4: 视线转向上海，近日上海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新政将于10月1日落地实施，到时候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基础产检项目由原先25项增加到42项，产检费用和分娩住院合规生育的医疗费用将实现个人无自付。那么新增项目都有哪些？异地产检分娩如何享受福利？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5: 在上海市定点医院产科门急诊就医，可直接刷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结算。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进行常规产检的龚女士告诉记者，此前她了解到在医院建大后的产检费不支持医保报销，没想到政策马上迎来调整。
6: 建卡之后就是不能进医保了，就在什么时候可以进医保，就是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5: 过去孕妇在怀孕12周左右需要到医院建大，也就是俗称的建大卡，在接受系统产检，产检产生的费用也由个人先行垫付，等孩子出生后再申领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通过这笔补贴无法覆盖全部产检费用，部分费用仍需个人自行承担。
7: 我们的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5: 根据新政，从建立孕期大卡至产后42天复查期间纳入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先使用每人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

0: 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处三级调研员敏琛介绍，在新版服务包里，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
1: 新增项目主要针对近年来本市孕产妇群体健康风险、疾病谱变化等特点，主要包括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血浆还有心脏超声检查等等，进一步精准识别妊娠的高风险，有效提升母婴风险预判以早期干预的能力。
0: 敏琛表示，今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上海市医保局也将根据孕产妇就医需求和临床实际，对服务包项目进行定期评估、优化增补，持续完善生育保障的服务内容。据了解，新政实施后，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可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档但尚未分娩的孕产妇，在此之后发生的产检费用同样可以按照新政执行。除产检环节实现个人无自付外，本次新政的红利还延伸到分娩住院环节。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当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对此，即将迎来新生儿的李女士高兴地说：“
2: 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而且我感觉太巧了，我们正好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太幸运了。”
0: 目前，已怀孕19周的龚女士，
3: 以为就是医保能报一部分，现在就是全部能报了，之前没想到的，不用自付。
0: 上海市2022年已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2024年进一步将12项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英豪表示，作为上海分娩量最大的医院之一，该院分娩镇痛率已达 95% 以上，
4: 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镇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0: 不过，孕妇在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只有分娩住院享受无自付待遇。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介绍，妊娠7个月以上流产，住院也同样享受这一待遇。
5: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分娩镇痛、产程管理、剖宫产等等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根据此次新政，异地产检分娩待遇和上海本地保持一致。不过，由于受全国跨省结算系统限制，暂时无法实现无自付直接结算。符合条件的异地住院分娩的产妇，可按规定在生育后到医保经办窗口线下申请补差。此外，分娩住院期间的伙食费以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依旧需要个人自行承担。
6: 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它们外观酷似课本或者试卷，多在电商平台销售，被宣称为解压神器。
7: 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如何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9: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8: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2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9: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 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10: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啊、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9: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
6: 那眼下这款把吃书具体化的零食正在校园周边走红，但是相关专家也指出，这类跨界食品暗藏着双重风险，不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会损害孩子的身体，还容易传递负面学习心理暗示，从生理、心理两方面危害青少年的健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11: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9: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12: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 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再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权的报道。
14: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1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予、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14: 杨舒予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15: 首节杨舒予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4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予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14: 带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15: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3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予稳稳2罚全中，锁定胜局。
14: 罚篮，好球！
15: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予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1/4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13: 气象服务站，
16: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7: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随着冷空气南下，甘肃、陕西、四川一带的降雨明显的减弱，不过呢，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以及周边仍然是咱们国家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虽然说整体来看降雨强度不强，但是呢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所以说仍然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天冷空气继续向南推进，南方大部的气温呢还会继续的下探，降温的重心转移到了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一带，其中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降温幅度呢会在12度到14度，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减到江南东部到华南一带。昨天还有高温出现的四川盆地，今天最高气温普遍降到25度左右，天气明显的转凉。比如说重庆，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7.5度，今天会降到25度附近。明天呢，这股冷空气的影响接近尾声，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又会逐渐的回到30度上下， 东北和西北因为有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气温还会有一些波动。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呢，对于北方来说，今天一早沈阳、太原、北京、天津、石家庄、银川、济南还有南方的合肥、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成都、广州等大城市的最低气温都创出了立秋以后的新低。未来几天随着冷空气影响结束呢，白天升温，但是北方早晚气温依旧低迷，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是不足15度的，有些地方最低气温只有个位数字，大家早出晚归还是要特别注意保暖，以免感冒。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雨婷。
16: 好的，李可亮。
1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5: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26: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4:30，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八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八月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整体来看，前八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025.5万辆和2031.5万辆，同比微降。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升至52.4%。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八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前八个月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13点，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首轮报价结束，产生直接拟中选企业。根据采购规则，首轮报价未中选的企业有机会根据采购规则进行第二轮复活报价，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据以色列多家媒体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前往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赫尔蒙山时声称，以军对叙利亚南部大片领土有绝对控制，并已接近击败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从赫尔蒙山到耶尔穆克河再到地中海的整个区域，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实现了绝对控制。据巴勒斯坦方面10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的一处住宅实施了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此外，加沙城东部、南部汉尤尼斯海岸以及加沙中部地区多地当天都遭到以军火力打击。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这是财政部此前回购规模上限的3倍。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5个基点，收于4.844%，盘中最高升至4.859%，为2023年11月初以来最高水平。自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震荡走高，较2月27号收盘价已累计上涨近90个基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盆地中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以及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部等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
1: 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即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0: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他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立即就会终结。
1: 特朗普表示，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我们目前考虑的事情。
0: 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做出上述表态的。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

0: 不抵达时，空军一号的应急滑梯因测试处于放下的状态，导致特朗普的行程延误。
1: 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
0: 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八号对数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打击。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声明称，美军在波斯湾和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是美方对伊军事行动、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称，针对美方袭击伊朗船只，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对数艘美方船只实施防御性打击。声明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在行使合法自卫权时不会有任何犹豫，将以适当方式对敌人的一切军事侵略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同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立即采取行动，制止美方公然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对伊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两艘美国军舰和八艘油轮实施打击，还对十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其海军舰艇被伊朗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十艘伊朗油轮，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的网络。
1: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继续来听报道。
2: 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他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穆赫比当天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一方两至三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穆赫比八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他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并称波斯湾的主导权属于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八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0: 九月上旬以来，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出现了新的形态，即双方互相袭击对方或对方盟友的游轮，甚至把军舰纳入到打击的范围。双方不断报复性回击，美伊冲突是否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这是反映出了双方的这种袭击对象上有了新的这种升级。那么从伊朗这方面看，它除了仍然在不间断的袭扰这个相关的油轮之外，实际上它也将美国的军舰甚至航空母舰纳入到了打击的范围。那么这是因为伊朗意识到，就是美国现在的军舰正在秘密的帮助一些商船油轮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对 伊朗海峡控制权的一个极大的蚕食。那么

0: 伊朗不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从目前来看，在这个油轮攻击战中，美国是处于一定的优势，因为美国要通过它的高精尖的武器去打击伊朗比较静态的油轮，那可以说是一打一个准，而伊朗要通过它的导弹去打中，要去真正的损伤美国防护比较好的这种军舰，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伊朗在它的石油被美国制裁封杀之后，实际上它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这种国际上的油轮租赁来运油来卖油了，那么它只能通过自己的这个油轮船队来卖油。可以这么说，现在油轮就是伊朗的经济的生命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定会对伊朗袭扰美舰的做法采取强有力的这种反制，甚至会采取一些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伊朗也会再进一步的升级它的行动，来保护自身的油轮，来对美国的军舰试图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美伊的这种军事博弈仍然是处于一个长期化比较焦灼，也存在着升级的风险，仍然在这种轨道上前进。
1: 当地时间9号，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美国能源信息署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该机构目前预计，今年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美国能源信息署同时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为每桶84.65美元，这一数字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0: 们继续纵览国际，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他还表示，欧洲天然气价格未来将再创新高。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俄美乌三方会谈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但佩斯科夫表示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他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也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补库工作。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表示，俄方认为阿联酋是组织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优先平台。他称，美国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减少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如果美国停止对乌克兰的直接军事援助，将促进俄乌冲突的结束。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间传话。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里什金9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仍在继续，他不排除自己在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后回访美国的可能性。
2: 战况方面，俄罗斯黑海沿岸城市新罗西斯克市9号通报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地区及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口岸报告遭俄方袭击。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8号夜间至9号凌晨，俄军继续打击了乌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物流中心，命中目标包括生产无人艇和无人机企业的仓库，用于存储和分发燃料、润滑油料和军用物资的仓储设施和物流中心，运送军用物资的轮船等。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孔德拉季耶夫9号通报，乌军无人机8号夜间袭击了黑海沿岸的新罗西斯克市，导致4人遇难，含一名儿童，另有29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晚些时候称，乌方打击了新罗西斯克市一处俄海军基地，命中装运石油的码头、其他军港设施和军舰。乌武装部队总

0: 参谋部当天通报，命中的军舰包括搭载俄军口径巡航导弹的护卫舰艾森海军上将号，该舰舰面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基辅州军政管理部门通报，该州8号夜间至9号凌晨遭俄军打击，包括私人住宅、生产及仓储设施在内的31处设施受损，袭击造成多人伤亡。乌国家海关总署通报，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旧科扎奇国际公路口岸9号遭袭，口岸基础设施及周边区域受损起火，暂停运营。据俄媒报道，俄军打击了旧科扎奇口岸一辆载有乌军人员的客运汽车。报道称，上述乌军人员在北约教官指导下完成训练后，在回程途中遭到打击。
1: 俄罗斯和乌克兰短暂停止互袭彼此首都3天后，又恢复了相互攻击。俄罗斯国防部8号表示，俄军7号晚和8号凌晨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防工业设施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乌方也表示打击了俄一处海军基地。
2: 9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乌都对美方的斡旋给出了积极评价，但是临时停火到期后，俄乌战火重燃，这背后有哪些原因？美方斡旋结束之后，普京与特朗普进行了电话沟通，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和考量？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对俄罗斯而言，稳固高层的沟通渠道是美俄战略关系稳定的政治基础，防止美国的政策出现漂移和倒退。其二，俄罗斯依托美俄元首会话推动俄乌和谈进程，向美方阐述俄方的核心立场，借美国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加压力。第三，俄罗斯借美俄通话来试探美国对于重启俄美经济合作、解除对俄制裁的态度，寻求改善自身的外部经济环境。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他希望借高层对话管控大国的战略风险，降低北约和俄罗斯发生误判的可能性。同时，推动美俄乌三方会谈也有助于管控欧洲的安全风险，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为美国的交易性外交创造机会。第三呢，就是特朗普希望通过重启俄乌和平进程为中期选举创造一些政绩，造势俄美双方愿意维系对话，并不意味着双方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实现关系正常化。未来美俄关系、俄乌冲突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前景仍然不容乐观，短期之内仍然很难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有利的因素在于三方同意建立对话平台，可以先就战俘交换、黑海航运安全、人道主义通道等技术性议题进行讨论，这有助于建立危机的管控机制，降低各方战略误判和升级的风险。不利的方面就是各方在领土归属、安全保障和北约东扩等核心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立场差距，短期之内这些议题难以调和。即便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欧洲仍然可能被排除在其议程之外，所以欧洲国家担心乌克兰和欧洲的利益有可能被交易、被牺牲。最有可能的一种前景呢，就是三方会谈会持续进行，就一些局部临时性的议题进行安排，而全面的和平协议可能仍然需要一个缓慢且困难的过程。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但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的信息，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然没有任何进展。
2: 那么俄乌双方将如何调整和选择各自下一步的战术？接下来有请总台军事记者李月和军事评论员金一南带来本周的一南军事论坛。
4: 一南教授您好。
5: 你好。
4: 俄乌冲突延宕4年，双方疲态尽显，但从8月下旬以来，冲突的烈度似乎进入了更加致命的新阶段。俄罗斯增大了空袭的频率和次数，从单纯的夜间大规模轰炸转向全天候连续多次的袭击。乌克兰也把无人机部署至俄罗斯腹地，从边境的骚扰转换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无人机发射基地、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当前

0: 前，俄乌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战场博弈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易南教授，您如何分析俄乌双方当前的战术选择？
1: 就是全世界呢，对这个俄乌形势发展到今天呢，其实最初的预料呢都不够充分的，尤其是美国基本上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当时就认为呢，乌克兰必然陷入一个极端的困境。但我们今天看到呢，乌克兰在欧洲的资金、欧洲的军事技术支撑之下呢，乌克兰的作战手段正在得到全面的提升。乌克兰现在通过它的无人机系统，已经获得了对俄罗斯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俄罗斯造成很大影响。而俄罗斯呢，俄罗斯现在无人机产量比乌克兰还要大。你看这个战场的突袭完全变了，刚开始坦克战、装甲战、地面战，现在变成什么呢？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无人机双方的交火。那么这个交火对各方的民用设施带来很大的杀伤。所以说呢，今年的冬天与去年冬天大不一样。去年冬天大家都还能够勉强的咬紧牙关能混下去，今年冬天如果不达成相对妥协，如果任凭双方的无人机空袭，就城市战、基础设施战演化下去，双方都是灭顶之灾。就连乌克兰总统的助理都讲了，我们现在急需停火。他说这种对基础设施的袭击下去，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方对自己的战略目标呢，都必须加以节制，你才能达成停火。就各方能节制到什么程度，成为了这回俄乌双方能不能达成长久停火一个关键点，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0: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代表团访问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英法德三国代表也一同参与了会谈。您认为当前欧洲对结束俄乌冲突持何种立场？欧洲是否还有能力持续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下去？
1: 欧洲呢，现在支持乌克兰已经四年了。那么现在呢，欧洲的经济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德国表面上呢，借无人机事件表现呢非常强硬，其实德国政治现在一个内里子都掉下来了。你看德国总理默茨在最近德国国内大选民调急剧下降，那么这是德国执政非常大的危机。而他的反对党呢，党首就直接提出来了，就说一定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关键是恢复俄罗斯的北溪管道对德国的这种输气，就是搞坏了俄乌关系，停止了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导致德国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对德国形成很大的考验。现在在德国内部主持对俄罗斯强硬的默茨现在形单影只。其实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内部现在也随着俄乌战局拖延到四年多的时间，对欧洲经济恢复形成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俄乌战场巨大投入，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强力压欧洲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各国不得不把自己的国防开支提升到 1.5 以上，后来不行了，提升到 3% 以上，现在特朗普说 3% 也不行，要提升到 5% 以上。那么对欧洲各国来说，它恢复它的经济发展经济都带来巨大的麻烦，这就是俄乌冲突，欧洲一边倒站在乌克兰一边，给欧洲带来巨大损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从今天看呢，欧洲已经失去了继续拱火维持这场战争以及最终压垮俄罗斯，这是欧洲原定的目标，它也实现不了，它也得节制，它如果不加以节制，欧洲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加剧。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冷空气呢，继续影响我国近海。那么今天到明天呢，主要会给近海和沿岸带来风暴增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辽宁到山东沿海以及江苏连云港到浙江沿海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风暴增水。其中在河北秦皇岛、上海、浙江的宁波、舟山。

0: 一定要回港避浪，远离岸边。那么再来看一下海浪的方面，今天到明天冷空气的南移呢，让北部海域的海况是有所好转，但是在东南部海域会有较大海浪存在，其中在东海的北部是有 2.3 到 3.4 米的中到大浪，东海的南部呢也是有3米左右的大浪，台湾海峡有 2.7 到 3.1 米的大浪，另外南海的北部是有 2.1 到 2.7 米的中到大浪。近岸城市海域中主要是在浙江的宁波、台州、温州以及福建的宁德、福州、厦门以及广东汕头海域呢，有 1.5 到 1.8 米的中浪，对于较小体积的船只出海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预计明天的冷空气会继续南移，在东南部和南部近海沿岸还要多加注意。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达逊。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九三零，听天气。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静远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当前气温20度，多云。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8度，当前气温18度，多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8度，当前气温18度，多云。和美静远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7，您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河美纪元930纪元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窝窝演唱的《远山的少年》。歌曲以远山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与梦想经历。整首歌传达出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岸杠演唱的《童话镇》。童话镇通过一系列童话故事的改编，描绘了一个充满魔法与奇幻的童话。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凤凰传奇演唱的《光芒》。该作品以西藏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为创作背景，融合藏族聚居区的地理特色与朝圣信仰元素，延续了凤凰传奇标志性的新派民歌风格。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

0: 学生们经常对他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地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FM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0: 完全。
1: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钟南山给青年教师的一封信。祝你在教育长路上收获幸福。

0: 老师们，你们好。
1: 第42个教师节就要到了，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我们读书的时候经常听到一句话，教师的工作是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我觉得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教师照亮别人的过程不是燃烧了自己，而是体现自己的价值。教师或许是世界上最慢的职业之一，教师的价值不仅在当下，更是为学生漫长的人生打上底色。当你30年后、50年后走在路上，听到一声老师好，我相信你的感受应该和我差不多，那种感动是任何头衔都

人的一生总要在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那就算没白活。我常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作为医生，我面对的是生命，一点都不能含糊。作为老师，我们面对的是学生，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也是容不得半点

我很感谢我的老师，他们的教诲让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的。有件事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现在回顾一下，还是会觉得那位老师改

你不仅不瘦。初二结束那个期末，同班同学互相写评语。同学对我的评语是：学习还不错，但是跟同学的关系不太好。听到大家这么说，我当时不服气，不太喜欢这个班，就想跳级到高一。跳级的成绩达标了，但老师来家访劝我留下。父亲向我转达了老师的教导：你还年轻，应该多学习一下，多锻炼一下，打好基础。同学提的意见也是出于好意，父亲也认同这些意见。那时候我虽然心里不情愿，但还是听从了老师和父亲的建议，安下心继续读初三。冷静下来后，我虚心接受同学们的意见，改正缺点，扬长补短。初三毕业时，同学们也比较认可我了。回想起那次家

教师节给了我们一个契机去思考如何当一位好老师，我们究竟要教给学生什么。我想时代在变，但有两样不会改变，一是对创新的执着，二是对终身的追求。在此基础上，教学生要教思维方式。我们老师首先要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鼓励学生创新。2010年，为了推动医学教育改革创新，我和广州医科大学组建了第一届南山班，并担任班主任，教授呼吸疾病总论等课程。不管工作再忙，我都会去授课。我总会对台下年轻的学生们说，我不以你们毕业后有多少人考上名牌大学为标准来定义成功，我希望培养出有潜力的临床医生，希望学生培养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当学生开始多问为什么，多去钻研，他的路就走对了。这对我们老师也

习和促进。除了鼓励学生勇于创新，我们更要培养他们的使命感和人文精神，这是 AI 所不能替代的。国家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科研创新要把研究成果落地，要能注意服务社会需求，拥有同理心与协作能力，才能让这个世界更有温度，更加美好。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个平台做得更大更好，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每个年轻人都

就点燃了新的火把，这就是作为老师最大的幸福。最后祝愿我们的人民教师在教育的长度上收获更多的幸福，度过充满值得的人生。

作为教师教育智慧的源头活水就在阅读之中。第42个教师节来了，一起读一篇文章，愿你在书页之间遇见更辽阔的自己。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读书，读书，再读书。教师的教育素养的这个方面正是取决于此。苏霍姆林斯基在《教给教师的建议》中的这句话，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切中今日教师阅读的要害，具有鲜明的警示意义。然而，对于广大中小学教师而言，知道与做到之间横着一道难以逾越的横沟，明知读书至关重要，却在日复一日的备课、上课、批改与锁护中找不到翻开书页的间隙，即便挤出时间进行阅读，面对学生真实的好奇与困惑时，依然

阅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何在有限的时空里找到有效的阅读门径？阅读最终把我们带向何方？这些结构性问题关乎教师阅读的根本走向，依然有在讨论的必要。近年来，一批扎根实践、直面困境的教师阅读书籍相继问世，以具体的案例与可操作的路径，为这些追问

为什么要阅读？站立于书页之间，看清方向。阅读的高度决定了精神的高度，精神的高度决定了行为的高度。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朱永新教授在给教师的信《阅读与人生》中的这句话，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共识。在这本书中，朱永新教授站在教师的立场上，为教师阅读注入了更深层的内涵。作为教师，教育智慧的源头活水就在阅读之中。他还结合自己阅读杜威的体会，谈到中国当下教育面临的问题，与100年前杜威遇到的问题有着极大的相似。你教室里正在发生的故事，其实在其他人的教室里，甚至在100年前的教室里就已经发生过。通过阅读，我们得以积累关于教育的智慧与经验。当相似场景再次出现时，解决问题的方案便自然浮现。

0: 先生在教师的五项修炼中表达了相近的见解，读书是让你走到原本走不到的地方，结识不可能见面的人，体验原本难以企及的经历，产生更深刻思考的最好途径，进而呼吁教师把读书当成每日功课。这些从不同角度切入的感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阅读能将教师带往脚步无法抵达的远方，让教师在有限的生命里望见更辽阔的教育途径。然而对于一线教师而言，真正让为什么阅读变得具体可感的，往往不是宏大的论述，而是身边同行者真实走过的大条路。
1: 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不孤独教授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行渐行渐渐的发往月光下歌景。
0: 周春梅老师的教师的书桌从阅读抵达教学，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触摸的榜样。吴飞老师在本书序言中这样写道，那些人间故事，那些游吟者的歌，代表着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沿着这样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半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妹啊！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爷爷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4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再到周春梅老师以一部沉甸甸的阅读笔记给出的具体回答，这条脉络清晰地呈现出教师阅读的本源价值。它既为教师提供了应对复杂教育情境的实践智慧，又为教师筑牢了超越日常琐碎的精神高地，前者让人站得稳，后者让人看得远，两者共同阐明了教师阅读的根本价值所在。读什么与怎么读，求索于书页之间寻找门径。站在书页之间看清了方向，更会迫切地追问便接踵而至。书海浩瀚，如何为自己寻出一条既扎根课堂困境又通向辽阔世界的阅读门径？时间有限，如何让每一次阅读都能在解决现实难题与滋养精神底色之间互相成全？这两个问题相互缠绕，构成教师阅读实践中最为棘手的两个难题。大部分人魏志渊老师在教师阅读漫谈中，结合自身丰富的教师培训经验，旗帜鲜明地主张教师应当聚焦根本书籍的研读，不是追逐时髦的教育概念，也不是沉溺于散漫的消遣性阅读，而是诚入那些奠定学科根基与教育哲学的经典文本。魏老师坦言，很多时候我们的阅读只停留在舒适区，不愿意触碰那些真正让撼动认知的硬书，而恰恰是这些书才能在长期的咀嚼中转化为教师专业发展的精神底色。读经典的方向确立之后，更具体的困惑随之而来，哪些经典最值得读？怎样从中读出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丁道勇老师的《正确教育》三十本打动人心的教育书，恰好接续了这一问题。它并非一本简单罗列名著的书目手册，而是从三十本书中各举一两个最有价值的教育观点，将其置于当下教育现场的聚光灯下进行深度追问。这本书无异于提供速食式的结论，而是亲自示范了如何与经典文本展开对话。每一章的解读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阅读范本，引导教师重返教育的常识与本源，去独立思考那些被潮流掩盖的真问题。

阅读的终极价值穿越于书页之间，抵达成长。穿越书页，最终抵达的是人的成长，包括教师自己的，也包括教室里每一个学生的。阅读是修己与育人的双重抵达。

阅读终究要回到教室里具体的人。郑景航老师在《为人师》中描摹了六位一线教师的成长轨迹，他们在教学观乃至人生哲学的走向中经历冲突与抉择，脆弱与勇气，而阅读始终是他们精神底色中不曾缺席的那一层。这本书告诉我们，阅读或许不会直接回答怎样上出一节好课，但它能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你想成为什么样的教师，什么样的人？当一个教师用读书来定义自己的生命方式，用思辨来锤炼自己的思维品质，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学生面前的一束光，而那束光终将落在教室里每一个学生身上。愿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能从阅读中获得成长的动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近日美国驻巴拿马使馆举行内部媒体吹风，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透露项目已进入评估阶段。媒体评论，该项目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状态进行认证，实质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认监委发布停业整顿通知书，经查，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在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时，为准确识别产品种类，对不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产品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并颁发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43条规定，现责令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自2026年9月9日至10月8日停业整顿一个月，停业整顿期间不得从事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首场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临港新片区举行，会上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三大奖项依次揭晓，一位科学家获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四位科学家获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六位青年科学家获今年首次设立的青年科学家奖，另有10位青年学者获该奖提名奖。巴西环境和气候变化部日前发布新版濒危物种名录，将紫蓝金刚鹦鹉、土库海豚等列入巴西受威胁野生动物名单，

世界自然基金会巴西分会保护分析师、生物学家安娜·卡罗琳娜·林斯说，目前巴西列入濒危物种名录的物种数量表明，尽管存在一些重要的保护措施，但仍无法应对物种面临的威胁。其中，森林砍伐是最主要威胁，其他威胁包括气候变化、环境污染、非法狩猎等。此刻提示，如今徒步登山等户外休闲活动备受追捧，社交媒体上不少标注宝藏的网红徒步攻略热度很高，但这样的攻略背后往往暗藏安全隐患。专家提醒户外爱好者，对待网络出游攻略切勿直接照搬，需要仔细核实路线难度、救援配套条件等，避开未开发野景点，不要被网络滤镜美化效果误导。在寻找出游搭子时提高警惕，不可仅凭线上沟通就贸然结伴，尽量避免和完全陌生的人单独出行。如若出行，需尽量充分了解对方背景，提前查询目的地预警信息，备好应急物资，把行程地点告知家人朋友。同时要摆正心态，不盲目追求小众刺激的打卡体验，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寻求援助，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前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关注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0: 今年发出的是第二问，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3: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二天，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4: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
5: 模块化建筑这两年非常的火，大家也都很熟悉了。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3种，从而呢减少了30%到40%的模块用。”

0: 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分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
1: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膜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
2: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复杂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1: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3: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进行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漏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我们这台机器人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它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
1: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
4: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
5: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 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

0: 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伊克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伊克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

0: 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共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1: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0: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四封家书。
1: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客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科美格外感慨。
1: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0: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1: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粉碎的粉，这里还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0: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1: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线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0: 2021年3月，易科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1: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2: 正是双脚走天下，父母之水出级别。
0: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 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4面8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3: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4: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禹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禹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讲述。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来为我们说天气。可亮你好。
4: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随着冷空气南下，甘肃、陕西、四川一带的降雨明显减弱，不过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及其周边一带仍然是咱们国家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整体来看降雨的强度不强，不过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仍然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比如说四川广元未来7天几乎天天下雨，而且都是小雨或者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今天冷空气继续向南推进，降温的重心转移到了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一带，其中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西北部降温幅度在12度到14度，降温过后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也是明显的缩减，昨天还有高温出现的四川盆地，今天最高气温呢直接降到了25度左右，天气可以说明显的转凉。明天这股冷空气的影响接近尾声，华北到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又会逐渐回升到30度上下，而东北和西北因为有阴雨和冷空气的继续影响，未来几天气温还会有一些波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今天早晨沈阳、太原、北京、天津、石家庄、银川、济南、合肥、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成都、广州等大城市的最低气温都创出了立秋以后的新低。那未来几天呢，随着冷空气影响结束，白天升温，但早晚的气温依旧低迷，特别是北方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有些地方呢只有个位数字，早出晚归要特别注意保暖，小心感冒。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小一斌。
3: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644件，罚没98.4亿元，通过各类方式为投资者挽回损失51.5亿元。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聚焦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行为，着力在打准打疼上下功夫，提高监管执法威慑力，加快推动健全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机制，让投资者切实感受到市场的公平正义。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直接投资向下已实现基本可兑换，跨境证券投资形成了以机构投资者制度、互联互通机制、境外投资者直接入市为主的跨境投资制度安排，对跨境融资实施全口径宏观审慎管理。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公安部

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潜体案件。当地时间1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已有部分巴基斯坦武装部队人员在沙特阿拉伯从事培训及相关后勤工作，这是巴基斯坦官方首次确认这一信息。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2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271项，涉及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等领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国新办召开发布会，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等部门将如何贯彻落实金融领域“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开标，本次集采将向哪些领域发力？如何做到保质保工？
0: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9月15号起施行，将设置夜间静音区。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相关负责人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发布会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这是“十五五”时期金融工作的总体方略和具体谋划。那规划明确了哪些重点内容？各金融部门要来如何落实？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你好。
7: 你好，姚一斌。
0: 朱敏来说一下发布会上有哪些消息，给我们转述一下。
7: 好的。刚才我们介绍了，在这个发布会上是正式发布了这个“十五五”时期的金融强国建设规划。那规划是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及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等。那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就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那么为了落实规划，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人民银行的“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那陆磊强调，央行将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以及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那么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

0: 十五时期呢将一起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在防风险方面，是要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来稳妥推进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要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地守住不暴雷底线，推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是减量提质、优化布局，深入实施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另外呢，丛林还强调，十五时期金融监管总局呢将进一步的加强对重大战略、重大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强化两重两轻融资保障，重点支持十五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那么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会上表示啊，十五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来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具体呢，是要大力的提升资本市场的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力争到2030年，也就是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呢也明显提高。那么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是不断的增强，外汇储备规模呢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不断的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让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以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还将进一步的加大本外币政策协同，让各类主体呢用一套规则就可以办理同类型跨境人民币和外汇业务。那么近年来呢，我国是推出了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了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是初步显现。那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6个月左右，那下一步呢，证监会还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动态完善上市标准体系，有序扩大向新向优的覆盖面，加快修订再融资注册办法等制度规则，促进北交所新300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另外呢，我们知道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那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啊，证监会也是持续加强上市公司的全链条监管，推动了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李超透露呢，十五时期还将继续的落实新国九条，会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管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加强退市后的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另外呢，还将进一步的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呢，会推动广大这个案件严查严办，与相关的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以上就是发布会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朱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的报道。
4: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

0: 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能够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0: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计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实际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0: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2: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0: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备受瞩目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这条 134.2 公里的黄金水道将正式拥有自己专属的交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密、杨雪的报道。
5: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按内核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
6: 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5: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

0: 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核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王日斌。
1: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技术手段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0: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趟航等6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达到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正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咱们以案说法。浙江宁波的陈先生夫妇为赡养老人全款购买了房屋，尚未办理过户登记，却因开发商欠债被法院查封了。那这房子还能保住吗？
5: 记者今天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这起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已经审结，法院认定案涉房屋是专为解决老人居住问题所购，属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判决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0年4月，陈先生夫妇与宁波一家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办理了网签备案。交房后，他们持续缴纳物业费，没想到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却发现房屋被法院查封了。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王子轩介绍，
7: 陈先生的这个房屋被查封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而是2025年年初的时候，卖房给他们的开发商因为拖欠工程质保金而被债权人起诉了，法院判决这家开发商偿还欠款，他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便依法查封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产。
6: 陈先生夫妇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发现房屋已被查封，就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案涉房屋为他们所有，请求排除执行。
7: 执行异议程序呢，主要做刑事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因为陈先生夫妇名下已经有其他的住房，不符合排除执行的条件，故依法裁定驳回他们的异议。
6: 陈先生夫妇于是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7: 陈先生说，他们夫妇名下原本已有2套住房，一套由夫妻二人和2个女儿共同居住，另一套则由陈先生的岳父岳母居住。这次购买的房屋是专门用于安置陈先生年迈父母的养老房。
6: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的司法解释，商品房消费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之一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法院认为，陈先生夫妇名下虽在当地有2套住房，但分别用于夫妻小家庭共同生活及女方父母养老居住，并无多余房屋用于安置男方的父母。承办此案的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主任叶伟威说，
8: 本案中子女为赡养父母购置养老住房，可以依法认定为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在不存在虚假交易、恶意规避执行的

0: 情形下，依法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1: 法官强调，居住权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生权益，司法执行应当在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群众家庭刚需居住的现实需要。
0: 案涉房屋是陈先生夫妇为赡养父母而购置，目的是保障老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并非用于投资或规避债务。而且这套房屋在被查封前，他们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付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房屋，不存在虚假网签、以房抵债或恶意串通逃债的情形。因此，陈先生夫妇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1: 最终，法院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屋，并解除查封措施。判决生效后，法院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执行部门，房屋得以解封。陈先生夫妇顺利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袁伟伟表示，
2: 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居，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审理此类案件，法院既要严格适用法律规范，又要充分考量赡养关系的现实需求，彰显司法对家庭伦理和民生刚需的尊重与守护。
3: 来关注体育方面，近期刘翔退役安置话题持续冲上热搜，引发全网热议。不少网友关心，这位中国田径传奇功勋运动员退役后是否得到妥善安置，相关保障政策是否落实到位。
4: 针对大家的高度关注，今天上海市体育局发布官方通报，首次完整公开刘翔退役安置全过程，回应舆论的疑点。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5: 你好，宇斌。
4: 宏源，请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份官方通报。
5: 好的。那么近期呢，传奇的田径运动员刘翔的退役的安置问题呢，引发了全网的广泛关注。那么针对舆论的热议呢，上海市体育局今天发布了官方的通报，首次完整详细的回应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那么我们知道，刘翔是作为中国田径标志性的功勋运动员，那么他曾经呢在雅典奥运会获得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同时呢也改写了亚洲短跨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体育的里程碑式的人物。那么近期呢，有网友关注讨论刘翔退役后的工作安置情况，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大家也十分关心顶尖的退役运动员的后续的这些保障，包括转型的问题。那么对此呢，上海市体育局明确的说明，在刘翔办理退役的安置期间呢，相关部门曾多次与本人深度沟通，并为他提供了田径中心管理岗位、技术总监，还有包括体育高校岗位等多条正式的组织安置路径。那么不过经过刘翔本人的慎重考虑呢，他主动选择自主择业。那么相关部门呢，对他的这个考虑和决定也是充分的尊重。那么通报还披露呢，在今年的9月1号，刘翔呢是正式递交了自主择业的申请，签署了协议。那么在9月7号呢，全部人事手续办理完成，并按照国家的政策足额领取了自主择业的经济补偿。通报还特别提到了一件暖心的细节，就是刘翔将2015年以来全部的工资收入捐赠给灾区，那么用于西藏吉隆泥石流救灾。那么上海市体育局呢也对此专门表达了敬意。同时呢，官方还在通报当中科普，上海退役运动员共有组织安置、自主择业两种合法渠道，均为正规的政策路径。那么近十年呢，上海市体育局已经安置了近1000名退役运动员，其中呢就包括10余位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此外呢，官方还特别表示，未来呢将持续关注刘翔等退役运动员的这个发展，同时呢还会广泛的吸纳公众的建议，持续的优化运动员转型保障的政策，完善体育人才后续的服务体系。一边，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宏源。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这里是中国之声。

0: 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阶段，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在防风险方面，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底线，推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优化布局，深入实施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在强监管方面，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扎实推进差异化监管，加强科技赋能，切实提升穿透监管能力，引导金融机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介绍，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5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金融支持，重点支持155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据了解，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美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称他会和以色列方面谈谈，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知情人士表示，在相关措施宣布前，特朗普

在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时就已获悉相关情况，而且他并未表示反对。据悉，白宫也没有就美国对这些制裁持何种立场，以及特朗普的回应是否意味着美以关系紧张等问题作出回应。此刻提示，今天起，在现行铁路畅行长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长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长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今天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将会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八国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限制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贸易，以色列如何回应？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0: 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有记者提问，据媒体报道，近日美国驻巴拿马使馆举行内部媒体吹风会，介绍在巴拿马建设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供应链认证与溯源平台试点项目，透露项目已进入评估阶段。媒体评论，该项目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品等货物的原产地、运输路径和合规状态进行认证，实质上是服务美国控制科技产供链，对华科技围堵。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郭家坤表示，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不利于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
5: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人工智能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的原则。设置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搞地缘政治算计，不利于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实现技术发展和进步。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各方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惠及各国人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来关注国际方面，椰枣、芒果、牛油果、葡萄、葡萄酒、橄榄油，未来的六到九个月，这些产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农产品将从英国超市的货架上撤下。同时，英国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在这之前，英国政府需要完成相关立法程序，以建立一套新的全面制裁制度。
0: 在英国日前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后，英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数据显示，以色列定居点对英国出口商品以新鲜农产品和食品为主。2025年双边贸易额仅约3800万英镑，禁令的经济效果极为有限，但所释放出的政治信号却非常强烈。
1: 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布联合声明，对英国限制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表示欢迎。
0: 继8号在议会讲话中将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定性为种族清洗之后，9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了有关决策背后的考量。他表示，对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
1: 英国与以色列的交锋会否继续延烧？压力下，以色列会做出让步吗？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I regret w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7: 我对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进行了沟通，包括巴勒斯坦总理以及巴驻英国的代表，他们双方都用非常明确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最近的是八月建立的这个定居点，这将会直接切断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核心地带。他们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袖手旁观，所以尽管我希望以色列没有做出那样的回应，但总体而言，我坚信我们与其他国际盟友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
8: 一天前，米利班德在英国议会的公开讲话中明确将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称为定居者恐怖分子，并指控他们正在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对此类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包庇。英国外交大臣用种族清洗指控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这样的表态力度空前。更加戏剧性的是，米利班德本人是犹太裔。米利班德称，他非常仔细地斟酌了措辞。
7: 我是一名自豪的英国犹太人，我们的立场不是针对以色列人民，而是针对其政府的行径。我希望以色列能够繁荣昌盛，但必须明确区分以色列本身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发生的行为，那些行为是非法的。
8: 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双方在贸易安全领域有过深度合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英国与以色列在定居点建设、人道局势、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表示，
9: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8: 英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也带动了法国、加拿大等多国同步跟进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反应则颇为微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跟随英国等国的制裁举措，并认为此类制裁可能影响加沙问题的进展。但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英国事先已向白宫通报此事，而美国政府并未表示反对。那么，英以此轮交锋的战火是否会继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
10: 美国的主席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轻易的游说力量来。

0: 性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的划清界限，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1: 观察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与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本来就微乎其微，英国的贸易制裁几乎不会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任何实质性冲击，远达不到迫使其妥协的经济压力阈值。而通过从建筑材料、项目融资等环节切断定居点扩张的经济支撑，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定居点建设的推进。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以色列正处于大选前夕，执政联盟高度依赖右翼选民的支持，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2: 晚高峰观军情，
3: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9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就推动尽快解决乌克兰问题展开了务实讨论。而就在上周末，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也展开了一场旋风式穿梭外交，先到莫斯科，再到基辅，分别与俄乌元首会晤，就推动结束俄乌冲突进行会谈。
4: 俄乌双方均表示会谈取得了成效。那么当前深陷伊朗困局的美国能否真正推动俄乌停火？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请听报道。
5: 近期美俄乌三方互动频繁，尽管各自都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但有评论认为，由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妥协，美国的穿梭外交更多的是走过场，形式大于实质，很难打破僵局。在金一南看来，美俄乌当前身处困境，推动实质性谈判势在必行。
6: 这轮穿梭外交还不能简单的下定义，就是说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你要注意它的时机，正好是在一个美俄乌三方都处于相当困难，都需要通过一定妥协从困难境地中缓解出来。美国现在深陷伊朗冲突的泥潭，中期选举要到来，美国现在急于要取得一个外交成就来弥补它在以伊朗冲突中的巨大损失。俄罗斯不难吗？俄罗斯也相当难了，俄罗斯这个战景超过卫国战争了，今天连个顿巴斯都拿不下来，而且乌克兰现在启用大量新式的无人机把俄罗斯很多的能源设施炸毁，那乌克兰更难，冬季马上到来，现在俄乌双方空袭对方的民用设施，要导致乌克兰冬季到来之前电力被摧毁，热气管道被摧毁，所以乌克兰现在不得不号召老人搬出基辅，另外呢，要求居民大量购置什么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正在做最困难打算。所以你基于这三方的难处，你就知道这回谈判绝不简单的是过往谈判那个走走样子、摆摆花腔，他们真正的开始实质性的探讨停火，我觉得这是一件事，可以说呢，出现了和平的可能性。
5: 俄乌冲突延宕4年，双方疲态尽显，但从8月下旬以来，冲突的烈度似乎进入了更加致命的新阶段。俄罗斯增大了空袭的频率和次数，从单纯的夜间大规模轰炸转向全天候连续波次的袭击。乌克兰也把无人机部署至俄罗斯腹地，从边境的骚扰转换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无人机发射基地、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当前俄乌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战场博弈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那么，应如何看待俄乌双方当前的战术选择？金一南分析，
6: 就是全世界呢，对这个俄乌形势发展到今天呢，其实最初的预料呢都不够充分的，尤其是美国基本上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当时就认为呢，乌克兰必然陷入一个极端的困境。但我们今天看到呢，乌克兰在欧洲的资金、欧洲的军事技术支撑之下呢，已经获得了对俄罗斯这种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俄罗斯造成很大影响。而俄罗斯呢，你看这个战场的突袭完全变了，刚开始坦克战、装甲战、地面战，现在变成什么呢？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无人机双方的交火，对各方的民用设施带来很大的杀伤。所以说呢，今年的冬天与去年冬天大不一样，去年冬天大家都还能够勉强的咬紧牙关能混下去，今年冬天 如果不达成相对妥协，如果任凭城市战

0: 基础设施战演化下去，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方对自己的战略目标呢，都必须加以节制。各方能节制到什么程度，成为了这回俄乌双方能不能达成长久停火一个关键点，这是我们需要观察的。
1: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代表团访问基辅时，英法德三国代表也一同参与了会谈。联系到近日因一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引发俄德两国再度交恶，以及英国称将强化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等等动向，欧洲是否还有能力持续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对抗？金一南认为，
0: 德国表面上呢借无人机事件表现得非常强硬，其实德国总理默茨在最近德国国内大选民调急剧下降，而他的反对党呢党首就直接提出来了，一定要恢复俄罗斯的北溪管道对德国的这种输气，就是搞坏了俄乌关系，停止了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导致德国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现在在德国内部主持对俄罗斯强硬的默茨现在形单影只。其实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内部现在也随着俄乌战局拖延到四年多的时间，对欧洲经济恢复形成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俄乌战场巨大投入，另一方面特朗普强力压欧洲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那么对欧洲各国来说，他恢复他的经济发展经济都带来巨大的麻烦。这就是俄乌冲突，欧洲一边倒站在乌克兰一边，给欧洲带来巨大损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欧洲已经失去了继续拱火维持这场战争以至最终压垮俄罗斯的目标，他如果不加以节制，欧洲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加剧。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冷空气的影响接近尾声，华北到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又会逐渐回到30度上下，但是对于东北和西北来说呢，因为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气温还会有一些波动。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呢，北方地区未来一段时间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5度，有些地方呢还会只有个位数，早出晚归要特别注意保暖。降水方面，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仍然会是咱们国家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整体来看降雨强度不强，不过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比如说四川的雅安未来七天几乎天天都下雨，小雨或者阵雨为主。那此外，受到偏东风以及南海上即将发展加强的热带系统的影响，未来几天海南的降雨也会增强，本周末到下周初海南的很多地方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常年来看，九月到十月呢也是海南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期，经常会有冷空气的东北风南下之后逐渐转为东风，带着南海的水汽输入海南。另外呢，九月到十月南海的秋台风也是到了活跃的时期，一旦有台风登陆或者从海南的南部经过，那海南的南侧经过，台风或者热带扰动的逆时针环流呢也会将水汽卷到海南。那未来几天包括海口、琼中、三亚在内的海南的很多地方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警惕连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姚一斌。
4: 好的，感谢李可亮。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明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
6: 体育方面， 明天11号的7点和8点50分，美网女单进行半决赛，分别是萨巴伦卡对阵佩古拉，莱巴金娜对阵高福。
4: 11号9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对阵哈萨克斯坦男篮。
6: 国际方面，11号是美国911事件25周年纪念。

0: 新学期伊始，南京市20所紧邻着居民住宅的中小学都用上了定向声场广播，困扰了学校和社区多年的噪声矛盾从源头上化解了。加上去年先行先试的11所学校，目前南京市已经有30多所学校受益。
1: 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操场一面是紧邻居民楼，另外一面呢和居民楼中间仅相隔一条小路。下午学校演保健操的时间啊，操场的音响开始播放音乐。记者在操场4个角落以及中央分别感受了一下，声音呢很清晰，听感一致，并没有因为距离较远而听不清楚或者感觉声音小。同时啊，这声音也并不尖锐刺耳。
0: 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听感呢，是因为学校进行了静音操场的改造。操场围墙上的音箱里设置了很多小的扬声器，通过后台就可以控制角度调节大小，从而实现让操场上每一位学生听得清，但是又不打扰校外的居民。
1: 是的，那么下午啊，学校大课间的时间，记者也选择了靠近学校角落的一个音箱，分别在围墙内外进行了体感测试和仪器测试。从听感上来说，尽管在操场边角，记者听到的声音依旧清晰饱满，而一墙之隔的小路以及小区单元门，记者并不是听不见音乐的声音，而是感觉听到的声音明显比围墙另一侧的学校小了。那么小到居民们打招呼闲聊，五金店发出的声音都几乎盖过了这个音乐声了。
0: 仪器检测的结果更为直观了，围墙内的声音保持在了90分贝左右，而围墙外是70分贝左右，再远一点的小区单元门是68分贝左右。
1: 静音操场的改造啊，还给话筒装上了智能音量管家，讲话人声音轻了它就自动补足，太高呢也会自动踩刹车，老师正常说话就行了，并不需要刻意控制，系统呢自动就把音量给稳住了。
0: 另外，操场的边上还装上了电子耳朵来随时监听，噪声的监测终端是全天候在值守，实时掌握传到场外的声音大小，一旦超过了规定的限值，系统就会自动调低音量，确保不扰民不违规。
1: 所以啊，网友点评说，建议全国推广。
0: 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也用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0: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0: 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1: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9: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8: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0: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1: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 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0: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2: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3: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2: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4: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5: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7: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6: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8: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6: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9: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6: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0: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2: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4: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2: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 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6: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5: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6: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5: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17: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7: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9: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1: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0: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 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1: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0: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0: 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2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2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11: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5: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 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

0: 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尼方需要，为尼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

0: 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2: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3: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4: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3: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5: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3: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牢记为党育人为。

0: 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3: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2: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4: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2: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5: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6: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7: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6: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2: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20年。

0: 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3: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0: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4: 像这种后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

0: 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1: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2: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 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5: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旅集团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黄石磊在靖远县调研，立德树人奋进担当，春风化雨，桃李芬芳。靖远县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特辑。靖远，光影送福进家门，家风暖意入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9日，中旅集团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王石磊带领调研组在靖远县调研定点帮扶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乔振华、县委书记李小青一同调研。调研中，王石磊一行先后来到年湾坪移民安置区蔬菜产业园、金三角地道枸杞包装生产厂、县托育中心等帮扶项目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各帮扶项目建设进度、运营管理、连农带农、民生服务等实际情况，实地评估帮扶工作成效。据了解，自定点帮扶工作开展以来，中旅集团用心用情、精准施策，贴合靖远发展实际和群众所需，帮扶实施了一批惠民生、促增收的优质帮扶项目，有效带动了特色产业发展，拓宽了群众就业渠道，完善了公共服务配套，切实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难题。王石磊对各援建项目建设质量、运行成效及带动效益给予肯定。他表示，中旅集团将继续与靖远县深入沟通，深挖资源禀赋，结合靖远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中旅集团在资源、人才、资金等方面优势，持续加大帮扶工作力度，多措并举，助力靖远高质量发展。县领导顾炳森、王福荣参加调研。镜头定格何家乐，方寸相片在温情。近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开展照片派送工作，将定格时代荣光、汇聚百家福运公益摄影活动装裱完成的相片送到先进典型、特殊群体、文明家庭手中，装帧精致的全家福荣誉照逐一送达群众手中，大家细细端详相片，脸上满是欣喜。这些影像留存下家庭团圆的美好瞬间，展现先进典型的精神风貌，让群众切实体会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带来的暖心关怀。一张照片，一份温情；一件实事，一份引领。此次照片派送以小切口做实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社风，营造崇德向善、和睦友爱的社会氛围。下一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不竭动力。立德树人奋进担当，春风化雨，桃李芬芳。靖远县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特辑。岛屿春华秋实，又一年滋兰树蕙，教书育人，再一季桃李芳菲。9月9日，靖远县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一批批各级各学科的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在这里接受表彰，也进一步树立全县上下重视教育、支持教育的鲜明导向，倡导形成尊师重教、重置上学的浓厚氛围，努力朝着振兴靖远教育的目标不断前进。解说，会场上气氛热烈而庄重，大会为获得先进集体代表、优秀教师代表、优秀班主任代表、优秀教育工作者代表的教师进行表彰奖励，鲜红的绶带和大红花以及雷鸣般的掌声。这既是对过去一年教学成绩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崇高敬意， 不仅提振了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热爱教育、扎根教育、奉献教育的信心和决心，也激励着他们在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岗位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解说：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对靖远县而言，这不仅是语言上的承诺，更是行动上的落实。近年来，靖远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优化教育资源，着力提升教学质量，持续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深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着力补齐教育短板，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全县教育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师资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教育治理效能持续增强。解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本次表彰大会不仅是对优秀教师的礼赞，更是对全县教育系统的动员与激励。回望来时路，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忠于教育事业，牢记职责使命，现身三尺讲台，为全县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迈入新时代，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必将以此次大会为新的契机，再接再厉，爱岗敬业，奋发进取，勇毅前行，把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奋力开创振兴靖远教育的美好明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上回书正说到，天堂县的县衙，这个知县蔡天德背着徐茂公、魏百彻、蒲山公李密三位文人大才子给团团包围。那武将呢，有单雄信、小灵官、永三郎、神射手，这几个人这才叫纯正的软硬兼施，往哪么你都躲不出去，你就接招吧。直到最后蔡天德得问，那这事儿怎么办呢？你看看谁是县令。燕们说，这人哪，车到山前就有路呢，分谁办，分怎么回事，这事儿可不是一样平等的，这不一样啊。最后大伙说，那就是银两没事了，我二哥误伤人命，最大一官也就落个发配而已，就这么定下来。临走的时候，单雄信，哎呀，这得多谢这个知县大人，哎呀，不敢不敢呐，二员外，你快把这银票拿走。您嫌不少啊？哎呀，这可不少，这都多的多，多的多呀。那好，那你就拿下吧，买盏茶喝。哎呀，买点茶叶，买点酒，大伙得说真的，这2万两的白银，那买多少茶呀？那得买多少酒啊？但是这钱不少，你能拿动吗？你能拿到手吗？那玩意儿烫手啊，那个脏银，银没说吗？你喝亮酒，花脏钱，早晚是病。就这钱呐，蔡天德瞅着这2万两白银，就如同毒药一般呐，畏缩不前，连瞅都不瞅。这时候徐茂公一看呐，此时不撤，那等待何时啊？赶紧，那几句客套话就辞别了蔡天德。这事儿，死官司就算给盘活了，死罪变成了活罪。原先说这个不至于死罪，对，不至于死罪，就现在也是，你误伤人命，正当防卫，那不一定说非得判死罪，以及情节严重了还说不上怎么判，那要说是判没罪也行。但是秦琼这个能有10万两雪花白银的这些金银财宝受不了，来路不明，这个问题大呀。所以说众人一看呐，见好就收吧，赶紧撤，辞别了蔡天德，这案子就发配了，你自己定往哪发。这指着蔡天德说，众位文武英雄出离了天堂县，回到家了，这回扑腾往那一坐，哎呀，都如卸千斤重担呐。为啥这么说？这回总算有点眉目了，二哥不能死了，这是一。第二一点，就落个发配，问怎么发，说这回咱们吃点吧，咱们再研究。这回呀，这心情比较提高了，说是吃点喝点吧。大伙儿啊，在这吃着喝着，咱不说他们吃着喝着，那说谁呀？那得说这个知县蔡天德呀。他们走了以后一想，这把这公文这得改了啊，改什么？这10万两的雪花白银，价值的金银

得改过来。怎么改？这不是街道，这是单雄信给的。那就是把这个改完了，那接着就让秦琼发配，往哪儿发？这蔡天德正在这琢磨这个事儿呢。外边厢早有拦起来报报报报。哦，何事惊慌？哎呀，知县大人，外边有一中军官。中军官？天堂县没有中军官呢，他不是天堂县的，那是哪儿的？山西省潞州府的总兵夏迎春手下听令，一位中军官。啊，他来有什么事吧？哎呀，知县，这个我可不知。他就要见您这知县。哦，那我请吧，往里请吧。外边厢就听见脚步响，啊，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大堂之上，一看呐，这个蔡天德呀，在这儿还整理这些案件什么的。能有多远离蔡天德？也就五六尺远吧，就这么个意思。往这一站，一声冷笑，哈哈哈哈！蔡天德甩脸一看，无影，这位这个呢，得在九尺半以外，紫微微一张脸，一对浓眉毛，一双怪眼，这脸上怪肉横生，相貌凶恶呀。穿青挂道，身带旗牌号杆，脚上蹬一双抓地虎的快靴，惹下佩剑。哦，这位，我告诉你，不用费事，在下就是山西省潞州府总兵夏迎春手下当差听令，我身为中军官，您来可有事？有啊，把啪搁这兜里一沓子拽出来了，什么信？谁来的？知府总兵夏迎春，说来这干什么？这蔡天德搁上面接过来信呢，挑开封皮，信瓤拿出，一封挨着一封的信，说这怎么办呢？说这是信里的写的是什么呀？蔡天德由头至尾看，总而言之，信里边的内容就是这么写的。怎么写的？我听说天堂县这几天出了一桩人命案，而且这个人嘛，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班头马怪，黄面大汉，黄骠马，书童简。我听说他把人家店掌柜的打死了，另外他有那黄金白银，可能得到10万两的价值。另外呀，你可知道这10万两的银子是谁的？他不说他拦路行凶吗？那就是我潞州府总兵夏迎春，我的银两，我的全部家当。这钱哪来的？都是当今圣上给我的俸禄赏银。他把我打个筋断骨折呀，这就等于他要劫杀朝廷的命官，劫杀朝廷的俸禄，他这是罪不当赦呀。你千万给我看好压住，不久的我就要提着犯人到潞州府。这中军一看，这县令看完了，赶快给我开回文，我回去好交代。那回文开的是啥呀？就俩字儿。哪俩字？照办。中军官接了回文，连客气话都没说，一甩袖子扭身就走。他走了，这回剩下蔡天德就在这个天堂县的大堂上，他真是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呀，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怀揣着25只小耗子，那叫百爪挠心呐。这回闹不闹心？先呐，让单雄信他们威逼利用，这事儿定下来，发配。这回再发配，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吧？这个事儿，最后没办法，想到单雄信那哇呀暴叫，看到王八

长那小白脸子，剑眉倒立，虎目圆翻。再看看那红脸的神射手谢哥谢英登，他是不寒而栗，抖衣而战。这没招啊，这才写了一封书信，就把这些一切情况写清楚，直接派人就送往巴黎普二贤庄。你说这知县当的窝不窝呢？啊，这得给二贤庄送信，告诉你们哥几个，这事儿有变。潞州府知府总兵夏迎春知道这个事儿了，他打的那个人就是银盔素甲白马长枪，就是夏迎春，把全部家当都让秦琼劫来的。这回扎月了，事儿大了，惊动了山西省的潞州府总兵，这级别就不小了，那得照那蔡天德，那得不知大了几级。这封信一到二贤庄，大伙正吃着喝着，高谈阔论，说这事儿办得还行。这时候有人把信送过来，一看是蔡天德写的，说的清清楚楚，现在已经惊动总兵夏迎春，派个中军官前来询问，拿了回文回去了。我说照办呐，我不说照办，人家不会答应我呀，你们酌情处理吧。大伙都看明白了，秦琼打的是夏迎春，把夏迎春的全部家当都给截下来了，把夏迎春打的筋断骨折，至今卧床不起呀。这打了朝廷命官，接了朝廷命官的俸禄赏银，这还了得？那不是蔡天德的七品芝麻官啊，那一个潞州府的总兵，那就算官居显位了，不得了。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蚂蚱眼睛长长了，这怎么办呢？众英雄众大才子急得如同热锅上蚂蚁一样，饭也不吃了，就在单雄信这待客厅里是团团乱转。这怎么办？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后来徐茂公啊说了一句话，大伙儿别慌，遇事不慌，要胆大心细，大家伙坐下来再商量。这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道在人走，事在人为呀。啊，也得了吧，牛皮子，这怎么为？你把潞州府的总兵给打的筋断骨折，卧床不起，又抢了人家的全部的家当，那是国家的俸禄赏银呐、啊！你这条条都是重罪呀、啊！这怎么说？这憋到一定程度了。要说这才华是非常了不起的，蒲山公李密低头不语，大伙急得不成形状了，一看没办法，站起来了。我说这二位县长、二庄主啊，这个事儿你让我好好想想。你想什么？官大一级就压死人，这对不对呀？对呀。那你看蔡天德被咱们软硬兼施的手段算说服了，那偶然间事变又来了个总兵夏迎春，他不听行吗？大伙说那不行，那是他的顶头上司，他不听那他是活腻歪的。那夏迎春呢，咱们要再弯一弯转一转找一找他的顶头上司，给他压下来以泰山压顶之势，他老不老实？大伙一听，哎呀，这不是一回事吗？要把夏迎春的顶头上司再找出来，这关系要搞好了，压力派他不同意，就八寸脚七寸鞋给他硬套上，穿小鞋找别扭，薅他的毛，他难不难受？那当然是了。说那找谁去？谁认识他的顶头上司？那是谁呢？找朝廷我不敢找了，那就找山西这太原侯啊。太原侯是谁？原先的唐国公李渊呢。哦，那谁认识李渊呢？
那谁和李渊有交情啊？你这事儿无故登门就找李渊，李渊是该你的找你的，他就得给你办呐，他就得给你硬压着这个夏迎春呐，这可能吗？李密呵呵一声冷笑，诸位坐下坐下，你听我说，我呀也姓李，我叫李密，大伙儿谁还不知道你叫李密？你不蒲山公吗？对，那时候好歹我在隋朝也是一个公爵，不算官居显位吧，也算官居一品呐、啊，蒲山公嘛。这山西太原侯原先的时候在长安，唐国公啊，我是蒲山公啊，我们俩在官衔上是平等的，一殿成臣，而且我们俩还都姓李，而且我们俩这个关系，由于一个姓，这官级别差不多少，我们走得越来越近，可以说几乎就达到多头之后。哎呀，大伙一听有点门路哎，你看看蒲山公爷，你能不能到山西走一趟啊？这个事儿，他就有点打葫芦语，徐茂公明白，这玩意儿你不能两手空空上李渊那儿去啊！你进人家屋，你两手空空，脸不小，皮挺厚，你这能说得过去吗？哦，徐茂公瞅瞅这单雄信，心中话了：单雄信呐，这些人谁有钱？就你有钱，我就得瞅瞅你。那单雄信是干啥的？那灵光一闪，我说：这徐三哥呀，您那意思是不是说让李密去？这两手空空没钱呢，哎呀，名人不用细讲，真是响鼓不用沉锤呀、啊！大家伙看看嘛，得多少钱？你们说出数来，我就到银行提钱。徐茂公说呀，这山西太原侯李渊，他可不是蔡天德呀，那他那个级别，那个派头，天壤之别和蔡天德。一万两两万两是答复不了，单雄信说你就说得多少钱。哎，我看呐、啊、那最低得五万两。单雄信说要不啥的，我支出十万两来怎么样？大伙说先拿五万两就行啊。因为这个蒲山公和唐国公他们俩一个姓，过去同殿成臣呢，他俩这关系好，多点少点的也能办这个事儿。你就拿起一座金山，不还是这么回事吗？那好，就拿雪花白银五万两，咱们这个事儿不能耽搁呀，夜长梦多，我打发人赶紧到银号提出来，雪花白银是五万两。你说这单雄信对了朋友好，说有人也对朋友好，那还能好到什么程度？就算是一个亲爹一个亲娘，亲手足兄弟又能怎么样？有多少都是说兄弟为财家业分，你说这异性朋友就到了这种程度，这位单雄信是何等的心胸啊！对朋友看重的分量重于泰山，可真了不起。又拿来雪花白银五万两的银票交给李密，李密说：“这回我得吃点饭啊。”那您吃吧，你说你吃啥？哎，这就行，这就行。李密肚圆难敏，席歇麻强，吃饱了还直打饱嗝。喝点茶水。诸位啊，我得有言在先，我不敢说我保准呐、啊，但我会尽力的。为了老秦二哥这个事儿，我有十分力量，我尽可量挤挤压杀求油，我使出十二分力量来。要不然的话，老秦二哥这个案子再翻了，老秦二哥九死一生啊！他那人命案子那算误伤，你说他把这个潞州府的总兵打得筋断骨折，卧床不起，还抢走了人家的全部家当。他那个家当是国家的俸禄，

和赏银呢、啊。这要追查起来，这案子可不轻啊！大伙儿说对呀、啊，涂山公，你就用用你的内心力量，想一想跟李渊咋说。李密说：“我能咋说？我到那儿啊，虽然说我们俩那时候都是公爵，但我有求于人呢、啊，我一点硬的。”

0: 拔了一把，哭哭啼啼跪那磕头。李渊呐，你要不答应我李密，我李密就不起来。大伙一听，真是高兴。李密也算为这个事儿费尽了心机。李密拿着这银两，辞别了大家，上了坐骑，是直接勾奔山西太原。一路上鞍马劳乏，涉水登山，路上无书啊。蒲山公李密就来到了这山西太原，太原侯这个府衙。他来到门外呀，就跟这些当差的说：“你告诉你家侯爷，就说来了一位蒲山公，姓李，叫李密。”这时候有人往里一报啊，这李渊一听，什么蒲山公李密，哎呀，还倒挺新鲜。为啥说挺新鲜呢？好久不见呢。他们俩都姓李，因为当初啊，李渊几句话得罪了这个晋王杨广，杨广和宇文化及这老奸相两个人合谋，弄出个十八子，十八个小孩要掐死这老主杨坚。宇文化及给圆梦，说这十八子合到一起念什么？念李。说老李家人早早晚晚得夺你大隋江山呐。这杨坚就最怕的就是这个事儿，说那可如何是好？宇文化及告诉杨坚，把这长安城9个省72连官81郡地，凡是姓李的，给我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杨坚一听，我的妈呀，这事儿有点大事了吧？那有人我就问，说我姓李，你做了一个梦，你就要把老李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你何以能服民心呢？这事儿八成不妥，这姓李的何止万万千呢？那太多了，这么杀不中，那咋整？最后就把老李家做官的割官罢职，凡是长安城姓李的全部清除，这就叫大清除。这个根基就这么来的。后来李渊一听这李密来了，一声冷笑，哈哈哈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蒲山公李密来到了太原府太原侯李渊的府衙，人一报，报给侯爷李渊， 李渊一听

什么玩意儿？蒲山公李密来了。哎呀，好，哈哈，请请请。外边的人把蒲山公李密带进了这李渊的上书房。李渊也不穿官服，便衣儿，命人骑上闸。两个人一见面，四只大手握到一起，只能是一声长笑啊。说他们笑啥呀？因为这里是有原因的，笑一笑，你知我知啊。你说咱俩这为官，这官当的，谁让咱们都姓李呀？哎，这隋朝跟谁都能过得去，就跟老李家过不去。你说咱们在长安当官，天罪不犯，地罪不犯，何罪都没有，就被无缘无故的就清扫出长安城啊！这没杀咱们，这已经就不错了。李密明白李渊呐，说唐国公李渊呐，高辛说呀，老李家别的光跟你没借着，就跟你李渊借了这个姓李的光了。这什么光啊？险险的命丧于隋朝之手啊！啊，这十八子十八个小孩，让余文化及把这十八个小孩演变成一个李字。十八子吗？十加上八，这念个木，子高到底下这念李，咱们就这个事儿就这么来的。乐完了，两个人寒暄一阵，连喝着茶。这李渊呐，就问李密，这些年来你都干啥去了？哎呀，我说唐国公啊，你就别提了，我能干啥呀？我不像你呀，你和杨坚你们沾点亲戚，这还算不错，给你割官降职了，让你当太原侯。你虽然说官降三级，你这也算不幸中的万幸，我就没你那么好了。我干啥？我云游天下呀，我在天下哪儿山好哪儿水好，净旅游了。拿现在话说，哦，那也倒清闲，你可别扯了。哎呀，我说太原侯啊，你这些年一直挺好吧？挺好。两个人寒暄一阵，这寒暄作罢，蒲山公李密一想，我干啥来了？我有事儿啊。什么事儿？秦琼啊，我来这儿找太原侯干啥呀？得把这事儿早晚得说了啊，这还不好意思张口。但是不好意思张口，民间不是传着那么一句话吗？你这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你不好张你也得张啊。这玩意儿怎么张呢？搁家想过了的事儿，重新就呈现在眼前。这我就得装冤屈，说装的就演吧这戏。蒲山公李密说着说着，这脑袋也歪歪着，也耷拉着去了，这眼角眉梢都抬不起来了，就双眉紧锁，两眉扣一眉。没传着几个大嘎的是嗨声叹气。这唐国公李渊一看，哎，我说李密啊，您这是怎么了？难道说你遇到了什么不痛快的事儿？咱俩和别人不一样啊，有啥话你就当着我讲呗。这蒲山公李密啊，就想听这李渊这么说话。因为怎么说呢，咱俩和别人的关系都不一样，咱俩这关系让别人听起来说起来都奇奇怪怪。因为啥？都姓李，无缘无故的让人家给割官罢职撵出长安，你别人有这事吗？没有。哎，蒲山公李密打个嗨声说，可不是呗，是有事儿啊。你说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感觉咱俩是不错，但这玩意儿没啥事儿，来到你家这张嘴就是有事儿，麻不麻烦？不麻烦，不麻烦，有话就说。管咋治，我还是山西太原侯，还有点权力没丧失殆尽。
还能做点啥事儿？你说吧。哎，说，那说吧。你不说，你千里迢迢，路途遥遥，你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你干啥来了？有事你再不说，憋着你再回去啊。哎呀，侯爷精明，侯爷精明。那我请问一句话，太原侯啊，李渊说你说啥呀？有道是孔孟书周公礼，你我就不论这个了。别说是你我都才高八斗，邯郸坐透铁砚磨穿，那是当然了。不读书万卷，怎能伴君王啊？这是念书，说的就是个理解。人将礼义为先，树将枝叶为源，这对吧？对。人受人点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这是古人云，对不对？对。那怎么着，你欠谁人情了？那倒不是。现在是我一个朋友有事儿了。哦，你一个朋友有事儿了。这朋友和你啥关系？那过命的交情，他救过我的命啊。那你说他有事儿了，我岂能袖手旁观？我能不管吗？李渊说那可不行。这人呐，不能说有恩必报，你不能恩将仇报。而且你别人救过你的命，别人有事了你袖手旁观，那岂非仁义啊？哎呀，侯爷说的对，说的对。说那你这位朋友姓啥呀？我这位朋友姓秦，名琼，字叫叔宝。哦，秦琼，秦叔宝。说那他有啥事儿了？这蒲山公李密才把秦琼怎么在赵秀林住店？怎么这个店掌柜的图财害命，见财起意，拿小斧子要砍死秦琼？秦琼躲过一斧，给他一脚，这人躺到地下镇门槛子上死了。哎呀，是挺冤哈！这个事儿要细说，这不是正当防卫吗？这不是误伤吗？李密说可不是呗，可不误伤呗。但是误伤可是误伤，这个秦琼啊，拿着这些黄金白银价值十万两啊。啊，李渊一听说这么些，那哪儿来这些个银两？都是朋友送的。这个秦琼为人呢、啊、有口皆碑，在山东省历城县啊、哦、历城人哦，当个班头马快，老百姓对他都承认。这人先笑后说话，不笑不说话，待人和善，特别好。人称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哎，这人不错呀，要你这么说。但是呢，还有一个事儿，这里有插不过劲儿。您知道不知道，您最近您这山西省潞州府新来个总兵？哦，我知道啊，这人叫夏迎春呢、啊、对。现在夏迎春卧床不起，被人家打得筋断骨折。一听说这个他的全部家当让人家就给抢个一干二净。后来呢，这就听着秦琼在这山西潞州天堂县这儿误他的人命，说他的黄金白银不少。这个夏迎春呢、啊、以他的官高显位压着这知县蔡贤德，他要把这秦琼直接调到潞州府云阳石口，要开刀削手。为什么呢？就说秦琼抢了他的这个全部家当，是当今圣上给他的俸禄和奖银。你说这事怎么办？就不让定案呢、啊、这秦琼要按道理说误伤这人命，也就只不过发配而已。你说呢，侯爷？对，这最大一关也就是个发配，那就正当防卫呀。谁让他图财害命来的？谁让他见着别人的钱好就想把别人弄死，他全要这个钱，这就对吗？这人嘴两扇皮，这话分怎么说？李渊这一说，李密的心里痛快，但是就提到了这个夏迎春。哦，夏迎春就说秦琼打了他，完了之后呢，又把这些个全部的

0: 家当让秦琼给抢去了，是这么回事吗？
1: 是。
0: 那你来的意思，嗨，我来的意思，这不是秃头的狮子在这明摆着吗？就算是秦琼把你打了，你也没死，打出点伤呢，你请先生接大夫，你扎过。说那你要是说把你这个家当全抢下来，这别人跟这个夏迎春也说不上话，那只能找太原侯您呢。李渊明白了，哈哈哈哈，这个你是想利用我手中的权力，上挤下压，以柔克刚，让夏迎春屈服，是这么事吗？哎呀，侯爷呀，侯爷呀，侯爷，你要是能帮这个忙啊，李密我就算没白来，咱们也没白任何一家了啊。说罢，这李密搁这椅子上就起来了，来到李渊跟前，羊羔吃乳，咕咚一下就跪下了，那会言会说呀，哎呀，太原侯啊，你可千万呐，伸出你那个，哎呀，有德望的手，你拉李密一把吧，要不我这人情过不去。说着可鼻涕一把，泪涕一把，哭成个泪人。那李渊一看李密这样，一瞅这是，哎呀，你起来吧，起来吧。那您能不能帮这个忙啊？好好好，我帮这个忙，我帮这个忙。这个唐国公李渊呐、原先和李密一殿成臣，都姓李，有些关系自然而然走的就近。这么一说，俩人起来坐这密谋怎么对付这个夏迎春。先呐就写了一封信，俩人研究，就以李渊的名义告诉夏迎春，你呀差一不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那个人也不一定就是非得是这个秦琼把你打了，秦琼他来这种官司，你仗着手中的权力，你不让结案，你非得要把秦琼这个提到你潞州府，你要鱼羊食口，你这就有点过了。那意思你差一不二放放手，咱们这个事儿不就两全其美了。最后这封信到了潞州府，那夏迎春一看，哦，你这意思多多少少的含着拿你太原侯的身份让我放手，就这个事儿你就想让我放手啊。他就琢磨来琢磨去，最后他也写一封回信，太原侯爷你明鉴。这秦琼坐下马掌中剑，了不得，汹涌无常啊，打得我筋断骨折，至今我卧床不起。另外他把我全部的家当全部抢去啊，这不是打了朝廷的命官，还抢走了圣上皇爷给我的俸禄和奖赏，这是何等之罪啊。这夏迎春就给反击回来了。李渊一看这玩意儿，这事儿说的句句事实，也是这么回事儿。李密一看，那李密是干啥的？那是大才呀，那脑袋好使快。哎呀，我说太原侯爷呀，他那是胡说八道啊！我望太原侯爷啊，看到咱们以往的交情上，你还得帮我一把呀！你真得拉老弟一把，要不然我都没法活了，我如何去见人呢？人家救了我的命，人家有事儿了，我还和你认识，如果说我再说不动你，你不能帮我，我还有何脸面活于人世之间？这个李密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李渊说那怎么办呢？蒲山公、唐国公、李渊和李密，李密就说李渊呐，那你就只能显见着你手中的权力，然之后呢你就告诉他，咱们都是一朝微臣，以后的工作关系我还是你的顶头上司，你虽然说被打了，但是你这个扎骨病接先生请大夫花多少钱。

这是一。第二，抢走了你全部的家当，翻倍的奉还你，望你抬手放开这个案子。你就看在咱们一朝成臣的份上，你再看到你是我的手下，我是你的顶头上司，就这层关系，您要放手了呢，咱们以后就能成为朋友。你要不放手呢，将来以后遇到一起了，我还是你的顶头上司，我一时心情不高兴，处理啥事儿要偏差了，你就得说我官报私仇，年月日里冤。这里这话，那就是话中有话，带着诱惑和压力威胁你，这啥意思？你要是不答应，那就是你八寸的脚，我给你套上七寸的鞋，你套不进去，套不进去硬套，这就叫穿小鞋，难不难受？你明不明白？这封信就送到了潞州府。潞州府的夏迎春总兵，他是干啥的？他不明白吗？当然他明白呀！哎呀，以上是下呀，压力派啊！夏迎春一想啊，官大一级真是压死人，我有心不答应，以后这个太原和李渊对我官大一级呀，找我小脚，拔我的毛，那专找我这不是跟你俩对付，跟你俩出事，那我这官就难当了。这信上写的明白，告诉夏迎春，给你打了，接先生请大夫，花多少钱你说个数。另外你那些全部家当，比如说是一万两白银，给你两万两，赔偿你两万两。你挨打接先生请大夫这些钱照样赔给你，就希望你放手，让秦琼发配的案作罢，就说得明白。这夏迎春呐、看了好几遍，就是这个信，琢磨来琢磨去，唉声叹气。这就叫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这就叫你答应是也得答应，你不答应，那骑毛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慢慢来，没有找不着你不是的那一天。一旦找着了，我夏迎春那就是开始倒霉呀、没办法，一声长叹，最后提起笔来写一封信。太原侯爷，我遵从你的语言，我同意这个，你还我银两，还我家当，这个必须。另外呢，你说啥是啥，我再就不管了，就让天堂轩做主处理秦琼发配。写到这儿，最后我的意见，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凡是能发配的地方哪都不允许去，我的意见让秦琼必须发配北平府。落款夏迎春说，这大隋都哪能发配呀、南阳关、南阳侯、武云昭，这是能发配的地方。燕海、登州、靠山王、泰山皇、杨林，这是能发配的地方。再有就是他山西太原侯李渊，这是发配的地方。再有就是北平燕山宫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弦罗彦昭活阎王那儿。说这夏迎春这是什么意思？咱们前文书说过，他是罗毅的关门弟子夏迎春呐、而且他知道他老师外号叫活阎王，搁哪儿起的？就搁在那衙门堂前。说这堂前有啥说的吗？罗毅这有一百杀威棒，不问青红皂白，上堂不审，先打你一百棒子。这一百棒子，一般的壮汉都挺不到五十棒，就算你练过功底，你也难逃八十棒，得打你一百棒子，活活把你打死。夏迎春心中话啊，我斗不了你山西太原侯李渊呐，我让秦琼发配到北平，你到那嘎达，你就是羊入虎口，跑不了你。

0: 最后李渊答应了，这事儿就形成了，又送一封信到潞州府，那这事儿就这么落点了。赶紧命人回这个山西潞州天堂县，告诉这个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和徐茂公他们准备钱，给人夏迎春赔钱多少多少多少，赶紧给你送去。另外呢，就让夏迎春开一封信，直接到天堂县。这个事儿我不接管了，由你们全权处理，你们发配就往北平发，日期你们定，我不管了，这事儿就完了，落点了。这李密一回来呀，大家伙那可乐坏了。哎呀，涂山公爷，你功高如同泰山呐，好好好好好好。那怎么办呢？那就通知这个知县蔡天德吧。单雄信那银号一提银子，好，夏迎春，你这点钱我给你，全部给他送去了。那还有啥说的？这回就剩秦琼死官司盘活，死啊人命案子，现在解了，发配，发配到哪？到劳军营，你待上三年，回来释放，啥都没有了。完事儿了，这个事儿就这么落点了。李密这一回来，这回大家伙到天堂县去一趟，蔡天德呀满脸堆着笑容啊，看看涂山公李密老师啊，你这个双挑大指，看看单雄信，我是服了你们这帮江湖人呐、啊，你们这义字当头真厉害。不再说你们手眼通天脚面的时候平常啊，好好高高，你们这事儿办得干净利索，与我蔡天德一点压力都没有，哈哈哈哈，你还给我两万两的白银，单二员外您把它拿回去吧。哎，蔡大人，有道是我送礼不到如顿见伤人，你要给我拿回去，我单雄信出尔反尔，我什么人呢？拿着话，那把那蔡天德啊感激的，哎呀哈，五官挪位，七窍搬家，说笑不是笑，说哭不是哭啊。完了之后说一句，那咱们定个日子吧，别让二哥在牢里待着，明天后天就开拔。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有道是道在人走，事在人为呀、啊。救秦琼、赵角林贪了人命，这些黄金白银来路不明，就这个案子价值10万两的东西，你还把人给 七死一个，这就叫死案死罪盘活。发发配在那待两年，啥事没有了，那就得说秦琼、秦叔宝交的这些朋友。另外你看看这些人，文人个个胸怀锦绣，腹有良谋，出谋划策，一等一的高手。你是找关系托门子呀，摆平这个事儿，徐茂公出主意，魏百彻参加意见，还有这个大才子蒲山公李密。你看看这些人，这些五茬子，要胆量有胆量，要钱有钱，这些人就是一句话，手眼通天呐。很少有人能阻止这些人。李密搁山西一回来，这一说呀，那把那二员外单雄信乐的都直蹦高高，直拍巴掌，众人无一不乐。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到这个天堂县吧，和蔡天德一说，这蔡天德也乐的都找不着北。为啥说呀？这回他身上无债一身轻啊，卸到千斤重担啊。上边潞州府不找他了，底下单雄信、王伯党、李密、徐茂公是魏百车不逼他，这叫上边压底下挤，这个七品芝麻官不好当啊。这回得跟单雄信他们商量，说这会万事俱备，那只欠东风是啥？那就定个日子，让你们那二哥秦琼这回就发配吧。指定地点项英春告诉了，什么南阳不许去，我这山西不能留，燕海登州也不能发配，就必须得上北平府、北平幽州、燕云十六州，发到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衔、活阎王罗毅那往这儿发。大伙儿一听啊，往哪发还不是个发，就算发到你山西太原府不也是这么回事吗？你也得到劳军营里头，你该出力出力，到三年以后一放就算完事了。这蔡天德呀，见着单雄信了，和王八党李密等人了，一商量，咱们大家伙定个日子吧，你看看哪天。单雄信一想啊，别让我二哥秦琼在牢里待着了，那在道上走着溜溜达达，那多好啊。再者来说，早一日到了北平，报上了号，这事儿解决了，他不也早一天吗？等出来的时候，他也就是宽松了一天呢。这么一说，大家伙都同意，那怎么办？今天晚上歇一宿，明天就让他们长介压着我二哥开拔。说那位说了，什么叫长介呀？秦琼发配他不能自己去啊，这玩意儿得有长介压着，手拎水火大棍，那你得扛枷带锁，手拄脚镣都得带着，就这一套哪样也少不了啊。就这么的，说这长介是谁呀？这长介这俩人就正是天堂县的班头马怪金甲同环，就这哥俩同配之金果尊，这哥两个今天就把这个公文录引开好，拿着天堂县给拿点银两干啥？路上消费呀、啊。单雄信就乐了，也没吱声，一没身就告诉金甲同款，明天你们吃完了早饭，你就勾奔北平府方向，我在天堂县以外那块有个酒楼，我就在那儿给你们送行，听着没有？哎呀，二员外你就放心吧。另外把金甲同环叫到外边，我给你们俩拿1000两白银。哎呀，二员外啊，这可用不着这些，我们这有钱，你有那是你的。这一回你押送我二哥去北平，我这是有我的一份呢、啊、我二哥不来到我这儿能谈这官司吗？金甲同环说的，那可倒是，要那么的话你就拿着，别跟我俩推辞，你们一路上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想喝什么你就喝什么。

我告诉你，金甲重环，我二哥在路上要出了一差二错，你可晓得我二仙庄持法小灵官。哎呀，二员外你放心吧，就算我们俩赴汤蹈火，也不能让二哥遭罪呀、啊、你放心吧。那就好了，明天早上咱们北门外见。好的，你去通知二哥一声，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明天咱们北门外见，好不好？好嘞。单雄信领着众人回了二仙庄，金甲同环到大牢里通知了秦琼。秦琼一听，怎么着，就剩发配了啊，那些黄金白银摆平了，这误伤人命就价值正好，发配往北平发。三年牢军营，秦琼一想啊，案子摊到身上了，三年呢，五年你不也得挺着吗？挺乐呵。就这么着，大家分开，一夜晚景无数。次日清晨早起，先说单雄信领着这帮人勾奔天堂巷北门。这时候秦琼、秦叔宝和金甲同环在这大堂上辞别了知县蔡天德。蔡天德看看秦琼啊，秦琼啊，秦叔宝啊，说你交友似孟尝是真不假呀，你交的这些人硬是手眼通天呐、啊，一直到山西太原府，就那降旨的唐国公李渊，那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们都能摆平啊，太厉害了，我服。这时候秦琼辞别了蔡天德，手续都带齐了，一路上几月几日怎么着开完了。秦琼带上大家手肘脚镣，金甲同环拿着水火棍一边一个，跟着秦琼在天堂县南北的大街由南往北出离了北关北门。这时候猛然间就听着秦琼说，兄弟，咱们这得走多少天呢？金甲同环说，二哥呀，二员外都嘱咐了，什么这个那个的还听不听的咱都不管，你就尽管往前走吧。二哥，出了北门不远就来到这个酒楼，这个地方就属于天堂县以外了。这时候酒楼里头就走出来了十来个人，说那都谁呀？首一位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徐茂公、魏百彻、李密，外加上单轴、单古、单套、单面，这些人全来了。这单雄信眼睛瞪着瞅着金甲同环，把那挑子拿出来。什么叫挑子？钥匙。那钥匙拿出来干啥呀？二员外呀，干啥？我告诉你，赶快给我二哥这大家打开，手肘打开，脚镣打开。哎，这能行吗？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我早为什么没让你办这事啊？只因为那是在天堂县，让黎民百姓都看看我二哥带着大家发配了。今天你们来到北门外，我说金甲同环呐、啊，搁现在起你们俩拿个大包，这大家你俩一人一半，手肘脚镣分开，一人一件，你们俩背着，听见没有？哎，听见了。这叫啥呀？这就叫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单雄信那银子堆积成山，那是单雄信的，是你金甲同环的吗？你哪一趟去吃席拿着干的，临走问有钱花没钱拿点，喝酿酒花脏钱，那身外之物不是你的你就拿，你不行，你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你得听喝。就这么的把秦琼这三大件给卸下来了，包上了。好了，咱们进屋。一进屋，那堂官都是自己的人。汪伯党说，二哥呀，来来来，里边有单间，把秦琼领到单间里边。金甲同环一看，这干啥呀？不明白为什么把秦琼领到单间里，又交代什么？

不多时就出来了，再看秦琼，把原先的衣服全换了，换成什么了？六愣抽口硬状帽，正顶门斜拉三间慈姑爷，鬓插英雄裘，青缎的绑金靠，那领那袖那排那扣，排扣到底，黄龙绦紧勒着狮子畔，红龙的灯笼穗左右一撇，前后一耷拉，青缎的十三飞的蹲裆滚裤，走千针纳着万针，小腿上花打着鱼鳞锅腿，在脚上蹬着一双香牛皮疙瘩底的小靴子。呵，大伙这一看，哎呀，我说二员外呀，我这能行？什么叫不行啊，二哥呀？在天堂县，咱们是给蔡天德留点脸面，里边让百姓怎么议论呢？他得说二哥你扛家带锁发配了，对不对？出北门这回就是咱们的天下，金甲东关呢，听说没有？大家你们扛着啊，一路上你们尽情的玩耍，该吃吃该喝喝，住店都得住那好店，有没有臭虫虱子这一类清除，不干净不住，听着没有？你说这发配的，这叫什么发配的？这纯是游山逛水旅游的旅客呀，这是。再一看秦琼，这哪是什么发配呀，背后配着团花朵朵的英雄掌。你说英雄裘慈姑爷这身打扮，这哪是配军呢？这存盘是三山五岳九九八十一门，那练武术的侠剑客，大侠一类的人物，这一番打扮啊，哎呀，大伙这一看这个乐，这回我为你们践行啊。那单雄信早就把菜饭摆满了，杯盘罗列，这才和秦琼俩对饮了三杯，诸位给秦琼斟酒，也给金甲同团，你们哥俩辛苦了，哎呀，谢谢的诸位各兄弟。就这么大家伙欢聚一堂，笑语欢声。秦琼说，单雄信啊，雄信二哥你有什么说的？我发配北平这件事望你千万保密，这个消息绝对不能透露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你明白？我明白。二哥人称你孝母思专诸啊，你在老娘跟前孝子啊，你是，你怕你娘糟心，那儿行千里母担忧，天性闲官不自由啊。那近者不过夫妻，老婆汉子一听说丈夫被人家发配了，那不跟着上火吗？那我跟着说点什么，你告诉他们，你就说我这个病体啊还没好，还得一年半载的，我把这病根除掉，那时候人强马壮，我再回到山东，听着没有？这把这事嘱咐完了，单雄信说，二哥呀，你就把那心放肚子里头，有兄弟我在山东那一家人，那老伯母娘也就等于我的母亲，我那嫂子贾秀英那是和你是夫妻，咱这俩啥关系？还有老哥哥秦安，我那侄小子秦怀玉，这一家吃喝拉撒睡所有的事都包到我单雄信身上，就是个银两而已嘛。哎呀，多谢二员外，二哥我这里头真是无以回报，我这可什么时候能报答于二员外你？我说二哥呀，别说些废话了，咱们这些哥兄弟交到这种程度，就是多头之后啊。甚至有一句话，肉皮恶合都能长出来，就是一个人多头之后嘛。好吧，大家伙酒足饭饱，酒过三巡，菜也过了五味。秦琼说，我说徐吉啊，魏白彻大才子李密蒲山公爷，我这里多多地感谢你们，博党应登啊。二哥就不说了，二哥不要讲了，走吧，早晚也得走，早一天到北平，三年劳工期，早一日到了，你好早一日回山东啊。好嘞，这才众英雄。

这就叫洒泪而别呀。这时候秦琼一跺脚，领着金甲铜环摆摆手，这出离了天堂县的北门，任上鱼路，直接就勾奔燕云十六州。单雄信他们当然了，老远望着秦琼金甲铜环呢，舍不得他们呢，舍不得离开呀，你舍不得离开也不行啊。众人分手，单雄信回二田庄，秦琼金甲铜环这才直扑燕云十六州。在路上这哥仨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别人看有俩背着长条包的，不知道是啥，里边瞅着他们手里啊拎着水火棍，像是长戒押罪犯。其实这个罪犯你说那是一个大侠侠剑客的打扮，你说这哪是个罪犯呢？一路上就是涉水登山，也是风尘仆仆啊，走来走去。这一天书中交代，离开了山西省，就进入了河北省的地段。河北省这个地段呢，那是群山环抱，怪石横生，卧石如虎，立石如刀，往上看黄花漠漠，争奇斗艳，往下瞧漫洼中，榆柳桑槐，是芦苇蓬蒿。哎呀，抱山恶水呀。秦琼一看呢，三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观着这山景，要一点小慢坡，来到漫洼中，在这路旁边，在前边闪出一棵树。这棵树不是什么歪脖子树，离地不高啊，有个大树丫子，旁边站着一匹马，马上驮着行囊入套。再看跳下马来这个人，手拎着得有一丈长那么一根绳子，就来到这树丫子这儿，搬到一块石头往上一站，正好说他这要干啥呀，要上吊啊。您慢慢听，别着急啊。这时候的秦琼离他多远，100步左右。正在这时，秦二爷一想啊，这人要干什么，眼睛盯着，耳朵听着，就见此人把这绳子拴到这树丫子上，这脚往石头上一站，系个冰盘大小的绳套往这脑袋上就套。哎呀，秦琼一看这还了得吗，有那么一句话叫见死不救，那不行啊。这二爷秦琼一看套上了，这俩脚眼瞅着就要蹬这石头，就得说是秦琼这没带着枷，没扛着锁，这就对了。如果要是带着手捧脚镣，今天这个人就利索了。二爷秦琼这时候一提底气，教中气上下一缓，变成一口子母鸳鸯气，压到底三本，这位千钧一发。单见秦琼左腿崩，右腿弓，磕膝盖一斗，花盖靴，那脚底板打着屁股蛋，叫鲁地飞腾法啊！这什么速度，离弦之箭呢、啊、把个金甲铜环看的机灵大喊，耶耶耶耶，这二哥干什么，这脚步这么快，一趟鹤影直接就来到树丫子以下。再看这个主已经那舌头都要出来了，勒得嘎嘎直叫唤。拿现在话说，再有一分钟不到，就这主就得魂归西天，命不保矣啊。二爷秦琼那哪能容情啊，能容尽吗？秦琼这个一丈以外，那抱住他的膝盖绷直往上一顶，这才招呼金甲铜环赶快来把绳子给我摘下去。这俩小子一看秦琼把这人抱起来了，下坠的力量没有了。这时候哥俩赶紧上前把绳套给抹下来了，这一抹下来就把人放倒在地下平躺着。金甲铜环上前子

0: 细一瞅，我的那个娘啊，二哥呀，完了，这人呢，一瞅舌头都要出来了，那眼珠啊都翻眼根子了。秦琼明白这个呀，那是拍打前心，捶打后背，这他把他周起来，一股真气顶住后心的花盖穴，不多一时，就听这个人闷哼了一声，秦琼说没事了，赶着给揉揉胳膊揉揉腿，这又捶打前胸拍打后背，血脉的一循环，阳气上升，阴气下降，咯喽一声，哎呀，抬头一看，一个黄脸的，一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三个大脑袋，眼睛为百步之内还有人吗？不是我们仨是谁呀？是我们仨救的您。哎呀，你们仨咋干这事儿呢？啊，这事儿救你，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小命已不在了，我就想让他不在。你说你们仨呀，这可真是你们缺老德做老损了啊。哎呀，这金甲铜环拎起来，这巴掌啪啪就是两个嘴巴。你说什么？我说你们仨缺德做损了啊。这话怎么讲啊？怎么讲？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们救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谁知道你是什么样人呢？你们救了一个不应该救的人。你们救完了我是还得上吊，不上吊我也得抹脖子，我不抹脖子我也得投河跳井。你到底是因为啥你说出这等不仗义的语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

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此次集采主要覆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等。患者预计2027年1月左右可使用上此次集采的中选产品。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当地时间10号19时15分，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下令暂停对进出该国的外国能源运输船舶征收10%的运费附加费。当地时间10号，欧洲中央银行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欧洲央行当天发布公告说，自9月16号起，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2.50%、2.65%和2.90%。欧洲央行表示，中东冲突持续推高通胀，预计通胀率将在较长时间内远高于目标水平。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每日40万桶，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报告同时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每日240万桶。此刻提示，北京金融监管局今天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新就业群体提高警惕，规避三类陷阱，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陷阱一，捆绑入职购险，虚假承诺返利退费。陷阱二，高价代办理赔，虚构材料存在法律风险。陷阱三，违规提供汽车金融服务，暗藏套路贷风险。广大新就业群体一旦落入陷阱，将面临多重风险。北京金融监管局提示，一是认准正规渠道，规范投保流程；二是严守法律底线，坚决抵制骗保；三是审慎办理金融业务，远离套路贷陷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某厂商近日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称欢迎来到 AGI 时代啊！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了吗？ AGI 到底重不重要？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此外，近日呢，一位吃播博主去世，去世之前在吃播当中称自己因为血钾浓度低而住院，和自己吃的东西有关。那怎样的饮食行为会影响体内钾的水平？吃播一直在吃，为什么仍然会缺钾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

0: 的有料科学。刚才说到，近日呢，有厂商发布了新一代的旗舰大模型，公司的高管还说了一句：“欢迎来到 AGI 时代。”此后呢，另外一位业内人士则是直接在社交平台上面把话说得更直接了，说 AGI 已经到来了。AGI 呢，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怎么就这么突然的实现了呢？然而事实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就在这一次相关大模型发布之前不久，该公司的另外一位高管还说 AGI 是一个定义极其模糊的词。此外呢，负责该关键评测的团队也专门提醒说，这个模型代表了通用化能力的重要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声称它就是 AGI。 那就是这样啊，大家在反复它是不是 AGI 之间横跳着。那么到底人工智能大模型究竟要做到什么才算是真正越过了 AGI 这条线？ AGI 实现与否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那么又将会带来哪些变化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好，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晚上好。
0: 哎，我们如果把这个话题放在10年前哈，突然有人宣称说 AGI 来了，我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应该全球都会停下脚步，对吧？都觉得哇，这是一个太了不起、太神奇的时刻了，或者是怎样哈？但是现在呢，有人振臂一呼说 AGI 时代已经来了，怎么感觉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轰动哈？所以我们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AGI 是不是已经到来了这样的一个讨论？有的人说了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哈，说如今这个年代，我们要说 AGI 来了，那一定是我们今天把 AGI 的标准拉得足够低啊。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待这个的哈？包冉先生先说说你的看法吧。
1: 我是持比较乐观且谨慎的态度。
0: 那怎么讲？
1: 首先第一呢，我个人认为呢，随着其实不单是美国的模型，包括咱们中国的大模型啊，最近你有没有感觉，最近世界各国的大模型迭代的速度呈指数级的攀升。
0: 是的，而且你看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国家像开源模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科技圈的新闻，最近就是不断的，哎，一会儿谁家的模型又迭代了，一会儿谁又推出了一个某个领域的新的模型，打破了原有的成绩。
1: 是
0: 这种新闻哇，会刷屏的哈。嗯，
1: 对，所以说呢，我都有点追不上的感觉啊。这个就是上周刚追完一个，哎，过两天又出一个最新版本的啊。当然呢，我觉得厚积薄发啊是一种外在的表现。
0: 嗯，
1: 它内在的规律是什么呢？我们在人工智能行业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 ，RSI。
0: 嗯，
1: 它翻译过来就叫递归式自我进化啊。递归，我们都知道，学过编程的人知道，
0: 对，
1: 递归就是自我循环嘛，对吧？就是递归式的自我进化，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AI 现在已经不太过于依赖人类程序员，以他目前的能力已经开始支撑他自己编程，自己让自己的能力不断进化了啊，相当于是进入到这个阶段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机器和算法的效率远远大于人，高于人类嘛，对不对？
0: 是。
1: 过去我们是要通过人类程序员的聪明才智转化成代码啊，用代码来表现算法，承载算法，然后算法在不断的精进，然后提高训练的效率和成果啊，推理的效果，对吧？
0: 嗯。
1: 那么现在呢，人工智能自己可以干这事儿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的进化速度呈现加速度前进。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非常乐观，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 AGI 不远了啊。
0: 嗯。
1: 同时，为什么谨慎呢？
0: 嗯。
1: 首先有一点，咱们说一句。如果说当年的图灵测试还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标准的话，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谈论的 AGI 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的能力能称之为 AGI 的能力？因为除了 AGI 还有 ASI 啊，
0: 那对对对
1: ，AGI 是通用人工智能，ASI 是超级人工智能，对吧？
0: 是。
1: 那么 AGI 的定义是什么？ASI 的定义是什么？现在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共识性的定义。
0: 嗯。
1: 所以说目前来说，大张旗鼓的说我们已经进入 AGI。我个人认为更多是某家企业偏向于市场营销的一种啊宣传做法，因为不要忘了这些企业世界的大模型巨头最近都在想上市嘛，对不对？
0: 对对。
1: 你要想上市的话估值要高啊。
0: 对。

0: 对，
1: 你要想是吧，对不对？
0: 嗯，
1: 这个他们都很眼馋之前的上市的 SpaceX 啊，万亿美元估值上市，
0: 嗯，
1: 那么自己的估值目前好像离万亿美元还差一点啊，差一点的话，那么必须得讲故事，说我是第一个实现 AGI 的，这个故事足够大，
0: 没错，
1: 足够在资本市场足够性感，这个就够了。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呢，我很乐观，人类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通往 AGI 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但是我很谨慎，不能下断言，就是说 AGI 已经到来。
0: 关于 AGI 的这个标准啊，稍后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什么样的标准到底是可以算作 AGI 哈。另外我们说从这个受众的这个角度，徐冉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哈，就之所以这个事情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轰动，是不是就是刚才鲍冉先生提到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相关的新闻和突破太多了，导致现在 AI 界再出什么新的这个花样，大家都已经觉得习以为常，这事儿就是说句俗话都已经麻了，
1: 麻木了。
0: 哎，对，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徐冉，
2: 我觉得就刚才我在听鲍冉老师说他这个表达谨慎和乐观态度的时候，我首先说我特别同意啊，尤其是针对谨慎这一块。然后回答刚才负责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就是你老讲狼来了是吧？就
0: 真的来了不信了，
1: 对，
2: 太听太多次了，就不会再把这个事儿。就是当做多么震惊的一个消息，就是你老震惊叹号，那就不震惊了，对吧？
0: 是的，
2: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就是我想举一个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知识体系没有鲍冉老师那么程序员啊，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真正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实是没有几年时间的，
0: 没错，
2: 也就大概五六年前吧，咱们这个毛姑姑啊，五六年前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人人可以开通视频直播的阶段，对吧？我举个例子啊，对，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件事儿习以为常了？
0: 对，
2: 我之所以想用这个例子呢，是我想说，之所以大家对于各种 AI 的新闻已经没有那么兴奋了，是因为其实我们从2023年年底被 ChatGPT 横空出世震惊过之后，我们天天都在被震惊，我们月月都在被震惊，我们甚至周周都在被震惊，所以大家对于 AI 新闻的那个兴奋的阈值啊，其实也已经调高了。那 ChatGPT 就这个 OpenAI 的这个Sam Altman 说，哎，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 然后这个英伟达的这个黄仁勋也说，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你们说你们进就你们进了呗，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体感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也就是大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激动和那么轰动的两个核心。
0: 其实就是某一个阈值被打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震慑到大家。就刚才徐冉说的，2022年、2023年的时候 ，ChatGPT 这个是 GPT 3.5，然后后来呢，紧接着差不多半年多吧以后 GPT 4O 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那不就已经是有这个 AGI 的这种感觉了吗？就是能说啊，对吧，然后能看懂世界，能画个图，
1: 就是，
0: 它就能识别出来，
1: 像人类一样能够交流了，
0: 对对
1: 对，
0: 而且交流起来非常的自然，那个时候我们叫叫什么某某时刻啊，这个是我们就足够给我们震撼的。到后来的这些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进步吧，好像其实从人的体感上来讲，很难再有当时那样的很震惊的时刻。但我们不能说就是现在的这些进步没有当时那么大，这不是的。现在的人工智能进化速度也很快，进步的这个脚步也很大。但是就是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它算不算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 AGI 了？现在有没有人能给它画个杠，给做个标准哈？比如说这次有个这个测试嘛，叫 ARC AGI 3啊，这份测试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测试的这个团队也专门说你这个模型虽然在我们这儿拿了所谓99.9%的分儿，但是呢也不能说你就是 AGI， 你只能说在通用化能力上面你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哈。那现在业内对于 AGI 的这个标准有没有某种共识，就是人工智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智力智能啊，甚至是智慧水平，我们就说哎它叫 AGI 了，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共识，或者说这些不同的标准之间有没有一个收敛的趋势呢？鲍冉先生。
1: 在最初的时候啊，实际上通用人工智能AGI 这个词汇呀，它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 简单的说，人类能干的事儿他都能干啊。
0: 嗯，

0: 这句话你不要觉得很简单啊，这句话其实含义蛮深的。
1: 是，
0: 首先第一，人分三六九等，我们说智慧的大脑绝对不一样，对不对？我就说人能够代表人类顶尖大脑水平的一群人可以视为数学家，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对吧？然后它也是探索宇宙规律的根本性的工具。那么数学可以说是衡量人类智力啊，这个深度、广度和高度的一道非常好的试金石。好，我们可以看，人类能做的事儿 ，AI 都能做。首先，第一就是人类能够做到最难的事儿 ，AI 也能做。那么好了，有实际案例了。就在这两天，整个的全球的数学界和人工智能学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个大论战呢，可能是非这个数学圈和人工智能行业的朋友不太了解。就是说，很狗血，就是美国的一位数学家，人类数学家
1: 啊，
0: 他借助 AI 的辅助啊，借助 AI 的辅助，对一道世界级的数学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全新的解题思路啊。然后呢，另外一家不是很有道德的 AI 公司啊 ，AI 大模型公司，听到了这个消息，半路截胡啊。然后呢，把他的就是这个数学家原来是跟另外一家 AI 公司合作啊，来试图攻破这道数学难题。然后呢，这个 AI 公司的竞争对手呢，就是下三路子了。截胡以后呢，把相关的数据、相关的思路灌输给了自家的大模型。然后通过巨大的算力加持进行暴力破解，率先得出了200多页的数学论文啊，然后向全世界得意洋洋的宣告，我们是第一个破解了人类顶级数学难题的 AI。那么为此事呢，著名的华裔数学家啊曹哲轩先生啊，然后呢专门发表帖子痛斥这个不讲道德的这家 AI 公司，说你这不就是偷窃吗？对不对？
1: 是。
0: 对于数学家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解题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解题的思路。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新的解题思路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范式被打开，啊，一个新的大门被推开。那你这中间，人家好不容易有了思路，你半路截胡，截胡之后呢，还宣称是你自己干的，那么这时候以后还有哪一位数学家再愿意公开自己的解题思路呢？因为在传统的人类数学界，大家都是很讲规则的，比如说负责你是一位数学家，你先提出这个思路。那么我说冒天下之大不韪啊，这个去抢你的学术成果，因为我一旦这么做了，我的名声彻底臭了，我在数学界就无法立足了，对吧？那么这时候 AI 他不管， AI 就是好像形式毫无顾忌，毫无道德规则约束所言啊。但是这个事情证明了一点，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 AI 在相关的能力在于顶级人类科学家的结合之下，似乎也能做到人顶尖大脑人类才能做到的学术突破了。这一点是确认的。我们抛道德师范不谈啊，在这一点上你看，能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数学这个行业啊，这个领域 AI 也可以做了，对吧？那么同时我们再看，我还有很多朋友没有从事那么高精尖深的数学研究，他们在做 AI 短剧啊 AI 动画，现在真的是这样，包括咱们国内一个著名的湖南卫视首部 AI 长剧也已经上线了。
1: 关于这个AI 的讨论啊，我们先暂停一下哈，我们来播报一个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25人失联。目前25名失联人员已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王伟，目前事故处置的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2: 好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截止到今天晚上的7点24分，25名失联人员是已经全部找到，也都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今天中午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呢，山东省和青岛市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的机制，也组织了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呢，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明火呢，在今天下午的2点30分左右就已经扑灭了，但是我在现场呢，也是采访了参与救援的消防队员，他们告诉我说呢，其实这个明火扑 扑灭之后，后续的搜救的工作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经过燃烧呢，船体内部的温度是非常的高，并且呢是有油污散落在这个地板和楼梯上，非常湿滑。
3: 嗯，
2: 从甲板上一个比较狭窄的一个舱门进去之后，搜救队员呢需要往下走三层的船舱，其中呢里边还有一些夹层，就需要逐层去搜救，可以说呢难度非常大。为了保证这个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呢，消防队员也是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呢就需要进行这个轮换的这种搜救作业。被找到的人员呢，由于已经失去了这种意识，从下往甲板上搬运的难度呢也是非常的大。今天晚上7点左右呢，我也赶到了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在今天的事故中被救出的五人中，其中有两人呢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在医院呢也是在病房看到呢，其中一位伤员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呢伤情是相对较轻。主治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名伤员目前的病情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这种烧灼伤为主，以这个2度的烧伤为主。医院呢目前也已经成立了多部门的工作专班，对两名伤者呢进行一个积极的救治。主持人了解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王伟。
4: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我们说到，最近呢 OpenAI 宣布破解了一个千禧年的难题，这样的一个消息引发了关注。但是呢，这个事情不是因为说 AI 破解了这个数学难题本身，而是另一位研究相同课题的人类研究者的一句灵魂问话啊，说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是不是训练过或者是接触过我的数据，学会了我的思路。就人类研究员曾经使用过 OpenAI 的这个工具去做辅助研究，就是当曾经的这个科研工具可能会变成你潜在的科研对手，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微妙了。就解决难题的功劳这个事儿到底该归谁？像人类的研究者如果未来继续在相关的研究当中借用 AI 工具来辅助自己的研究，那这个时候人类研究者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这个变成了 AI 的这个燃料或者叫脚手架呢？这个事情我们值得继续探讨。好，我们继续有请鲍然先生。
0: 好的，首先呢也是这个为这个相关的刚才播报的事故中的伤员我们送上祝福，希望他们能早日康复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科技话题啊。
1: 嗯，
0: 这个用一句最近很流行的梗来说，就是可能这位数学家也被 AI 给 skill 了，对吧？
1: 嗯，
0: 就是他的技能被蒸馏了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还是那个观点，划分两头看，道德谴责归道德谴责，但是他的实实在在的能力表现我们要予以承认，是吧？这个确实是非常。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事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我还有很多朋友在做文化娱乐行业，AI 短剧啊， AI 微短剧，其实大家这个都不用多说，现在刷微短剧的朋友肯定很多啊，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习惯性的刷个半个小时啊。
1: 是的，
0: 很多越来越多的作品都是由 AI 生成的啊，而且呢相关的应该是国内第一部这个 AI 长剧也已经在湖南卫视的黄金时间档上线了，播出了，普遍反应还是不错的啊。可以说 AI 的能力已经从最初的片段式的，你还记得 Sora 刚出现的时候，
1: 对
0: 吧？
1: 对，
0: 它很短啊，它很短。虽然很惊艳，但是呢，它很短。现在呢，已经能够生成连贯的、长时间的、正规剧集体量的这样的作品了。应该说 AI 的进步确实是指数型的，而不是线性的关系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从这以上两点看出，人类能做的AI 都能做了，现在是，对吧？这也就是 AGI 的原本的最初的含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个人还有一个特别强的感触，这是我在试用了中国包括国外的诸多大模型的最新版本后的一个特别强的感受。就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记得在前两年刚刚开始 AIGC 兴起的时候
1: 啊，
0: 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提示词工程
1: 啊，对对对，
0: 就是说你怎么与 AI 对话还是要学习的啊。
1: 是的，
0: 现在你发现没有，你不用太精准的提示词。

0: 词描述啊、嗯，你只要告诉他一个大概体的目标，
1: 你的提示词里面有错别字都没事，他都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0: 他真的能够嗅探到我的这个
1: 真实意图，
0: 真正的作用意图是什么，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0: 就今天白天咱们在线下交流的时候、
1: 嗯、
0: 我提到过、
1: 嗯、
0: 我就用这个大模型，以内建了 agent 能力的大模型、
1: 嗯、
0: 让他帮我整理一下我电脑上的数据库、
1: 嗯、
0: 啊、
1: 嗯、
0: 数据库。最有意思的是，他不但帮我完成了信息索引表格的整理、
1: 嗯、
0: 而且还开始动手帮我删除、合并、重命名真正的文件了。
1: 嗯嗯、
0: 当然，这个前提是我授权了啊，
1: 嗯、
0: 大家也不要害怕。
1: 嗯、
0: 我因为用那台测试电脑，
1: 嗯、
0: 所以说我开放了全部的授权、
1: 嗯，
0: 上面什么也没有，全是测试的数据嘛。
1: 嗯嗯、
0: 哪怕丢了被删了，我也不在乎啊、
1: 嗯。
0: 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工作学习电脑，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每一步操作都要人类本身的授权，
1: 对对，
0: 你要确认才行啊，确认才行，
1: 没错。
0: 然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告诉他你帮我整理具体的文件啊，
1: 嗯，
0: 我只让你帮我把整个的索引表格索引数据整理一下，
1: 嗯，
0: 然后他就明白了，你真正的意图就是嫌电脑太杂乱了，对吧、
1: 嗯嗯、
0: 我把你电脑上的杂乱数据给你归归类，
1: 嗯
0: 啊，收纳一下，是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哎呀太聪明了，成精了
1: 是的是是是、嗯、所以就是AI 能够做到人类能做的事情，而且呢偶尔还能给您带来一些小惊喜，这可能在您看来就是 AGI 形成的、哎、某种这个特征哈。徐然怎么看？徐然，你对 AGI 到底什么才叫做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它得有多通用，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
2: 嗯，我正好最近在上海参加这个外滩大会的这个展会，
1: 嗯，
2: 在这个展会上呢，机缘巧合就跟很多从事最一线的，无论是像 Web Coding 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产品的一些一线产品经理，跟他们就 AGI 的标准这件事儿，其实也进行了一个特别深刻的思考。
1: 嗯，
2: 我觉得就是业界其实对这件事儿的共识或者是争议，反而能回答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2: 我首先呢想说，我特别同意包老师刚才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认为。聪明的人他能干到的事儿其实是多的，对吧？
1: 嗯，
2: 那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人工智能的能力，我们更多的会形容他说，哎，这个大模型好聪明。
1: 对，
2: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把人倒推100年的话，或者我们再倒推200年，
1: 嗯，
2: 人的聪明程度跟200年以后的人的聪明程度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我之所以用这个比喻呢，我是想说通过我跟这些专门从事人工智能产品攻坚的这些，无论是像这个产品经理啊，或者是说像这个码农啊，他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业界也是不同意的。比如说我们在形容一个大模型聪明不够聪明，我们就认为它已经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段。那聪明的标准是不是也随着时间的漂移正在发生改变？
1: 是，
2: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我在跟这个有一些专家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家就提到了 AlphaGo。
1: 嗯，
2: 其实 AlphaGo 在多年前也震惊过人类社会，
1: 下围棋、啊、
2: 那个时候
0: 的，
1: 嗯，
2: 对对，下围棋嘛，就把人赢了嘛，对吧？
1: 是，
2: 就是当时我们都觉得说，哦，一个机器能把人赢了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但后来机器就是三番五次的把人赢了，对吧？那现在如果说机器把人赢了的这件事，我们已经完全觉得不惊讶不震惊了。
1: 嗯，
2: 有一些学者和专家是会在 AlphaGo 赢了人的时候就认为人已经进入到了 AGI 时代。
1: 嗯，
2: 但是到今天似乎也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学者认为我们没有进入 AGI 时代。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其实也随着人类对于模型能力的认知，或者是说人类能力本身的提升，
1: 嗯、
2: 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改和调教。
1: 没错，没错，没错。你说过去，比如说，就是咱们说最早的这个图灵测试，哎，这个其实就是你只要能够骗过人，对吧？然后你就能觉得，这个 AI 说话像人一样，你就觉得它已经是这个人工智能了，就很厉害了。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你别说它打的字儿了，就是现在咱刚才顺着这个包冉先生说的，你 AI 短句，就里面生成出来的那个人。 你得看好长好长时间，你才能看得，你也许才能看得出来他到底是不是真人演员。
2: 真的。
1: 对，就这个事情是确实是随着可能我们的这个，你说叫审美能力也好，或者叫适应能力也好，慢慢的在拔高这个标准。我也是看到了两个说法，关于这个 AGI 通用人工智能，一个说法呢是典型的像 OpenAI 这样。

0: 的这个模型厂商的这个标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只要这个 AI 在多数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超越人类了，哎，这个事儿你就算是叫做 AGI 了。还有一类呢，也是包冉先生一开始说的那个，是什么呢？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非常高效率的获得新技能。这个事儿似乎听起来比前者要更难一些，它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说高效这个词儿，很高的效率，我们的大脑才费几度电呀，对吧？一个灯泡的能量，我们能迸发出多少非常妙的点子呀？当然大模型不行啊，对吧？大模型现在咱这个还得什么暴力爆破什么之类的，对吧？其实本质上用的还是一种类似穷举的方法，还是所谓有一点笨的方法，只不过它比我们勤劳，对吧？它不怕累，仅此而已。就这两种我们说通用智能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在您看来，就是它是衡量的是不是一件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拿现在的这个 AI 去做比较的话，那你认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标准是已经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这两条线呢？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1: 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对 AGI 的标准是不断随着人对自己和人对模型的认知，而逐渐发生变化的。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两件事吧，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是学习能力，一个是推理能力。就它本身评价标准就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新闻的由头是什么呢？是 Sam Altman 先说了，说哎，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了。然后另外一个大家也都
0: 对他们的那个 CEO，
1: 然后另外呢，这个像黄仁勋也说了，我们现在也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其实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资方立场。它不代表科学立场。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学习心得啊。就刚好我今天呢是在外刊大会上听到了王梦迪教授，他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些解释，他其实是非常严谨的用数学和概率的方式再证明，其实大模型还没有，甚至是远远没有到达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我觉得有的时候判断 AGI 的标准，我们你不能说丹奥特曼说我们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他就是错的，因为他有他的立场和标准，对吧？黄仁勋呢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那科学家其实也有科学家自己的标准和立场。那资本立场是不等于科学立场的，当然也不等于科学家立场。那这个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科学家立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梦迪啊，首先我觉得如果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索一下，他其实整个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当中也是非常有就是知识储备和代表性的一个科学家啊。他其实说为什么说通用人工智能时代还没有到来，是因为其实模型，尤其是我们现在用的大模型，并没有发现一些完全新的科学发现。为什么呢？是因为模型本身啊，它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叫自然性，相似的似，自然的然。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模型其实是倾向低估长尾效应，它要向最大自然的方向靠拢。但是人类的创新和真正的科学发现其实就是在长尾上的。再用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模型它其实是会偏向那些常见的更可能出现的答案，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寻找那些尚没有被认识到的可能性。那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怎么训练大模型的？我们是用了人类已知的知识去训练模型。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找到那些我们人还没有被发现的可能性。这就是大模型现有的学习方式和科学创新之间它最核心的关键。就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能力现在再强，它非常本质的一点是它还是机器学习。它只是给人的感觉我产生了意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产生意识，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本质性差别的。而我们说大量的科学实验或者是数学证明，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 规则非常清晰的判断流程和过程的，
0: 对，
1: 它要能重复，它要能被追溯。
0: 嗯，
1: 所以我记得刚才傅总你还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啊，这个就是数学家因为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所以他解答了一个这个就是非常难解答的一个千禧年的难题，对吧？
0: 是，
1: 就是这件事儿，我更觉得它是一种传播导向的影响力。目前的数学界也并没有认为说，因为这个数学家使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那就证明这个数学题真的被解决了。其实，在数学界，这个数学问题还是尚未被证明。为什么？因为真正解决一道数学难题啊，它是有非常严谨的链路的。所以我更觉得啊，就是这件事儿，它是一个传播导向，
0: 嗯，
1: 更像是资本导向，希望大家认知到，哎，说，哎呀，我这个大模型，我这个 OpenAI 这个公司，我特别厉害啊，我在全球我的能力就是最强的。你看，我引领着整个 AI 的发展。他希望让大家这么认知大模型，他也希望大家这么认知，这个模型能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你说他真正能够带领整个 AI 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吗？我觉得这里面还有非常大的鸿沟。
0: 嗯嗯嗯。刚才徐冉其实不断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说，我们对 AGI 的标准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适应性的增强，可能这个标准是在不断的拉高的。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 AGI 在某种意义上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满意？就是换句话来说， AGI 这个标准可能会随着我们把标准线不断的抬高，它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啊。这个事儿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就是汽车，我们说自动驾驶汽车 L1 到 L5G 完全自动驾驶，就有一种业内观点，就是说你说这个 L5 级完全自动驾驶这个事情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你想想看，你可能会面对各种非常非常极限和极端的情况，谁能够保障人工智能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当下的判断上能够做出最优选择？你一个电车难题把人都给难倒了，你怎么可能说指望一个 AI 给出一个所谓正确答案呢？所以有人就说 L5 这个事情啊，它就像一个灯塔一样，永远在那儿照着，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它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所以说 AGI 这个，
2: 就是拉磨的那个驴前面挂着那条胡萝卜，
0: 哎，挂着那个胡萝卜，对吧？就是它如果是个进度条的话，它像是一个射线，它永远没有那个100%那个头，它就一直会引领你往前走。所以 AGI 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这样，它就会引领着人工智能不断地变得越来越聪明，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愿意承认说，哎，你现在就是个 AGI 了，或者叫做 ASI 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鲍然先生？
2: 在学术讨论上有这个可能，但是我特别赞同刚才徐冉引用的相关的我们的科学家的观点，也就是说你必须给出量化证明，对吧？你如果量化的证明体系的话，或者叫解释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很难精准的画一条线，说到了这个程度啊，就是 AGI 了，然后再到下一个程度就是 ASI 了，
0: 对，
2: 这是很难的。其实刚才虽然引述那个观点呢，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就是，它到底遵从的是正态分布还是密律分布，对吧？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所有的星光璀璨的创新的集中期都是密律分布，就是头部特别大，长尾，尾巴特别细，尾巴细又长，这就是所谓的长尾效应嘛，叫密律分布。正态分布呢，就是好像很平均，对吧？占大多数的啊，这个最多啊，极端的好的很少，极端差的也很少，
0: 中型曲线
2: 叫正态分布。
0: 对，
2: 但是呢，我们说今天的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得来的词表，本质上它其实是压缩了时空，它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明知识压缩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以后呢，它显得更像一个正态分布。这在很多大模型去刷榜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
0: 对
2: 啊，过于拟合，就是它复习的太好了，所以你给它出套卷子吧，它100%。得100分，得满分。
0: 对，
2: 但是这种过拟合呢，并不能代表他的创新力啊，只能说他是一名会考试的 好学生啊、
0: 嗯、
2: 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能创新的怪学生啊、
0: 嗯、
2: 所以说在这里面确实有待观察啊、
0: 嗯、
2: 确实有待观察
1: 嗯
0: 嗯
1: 嗯,
0: 嗯所以我们对 AGI 到底在期待什么啊，或者说我们如果期待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也好，变得越来越智能也好，比现在越来越强也好，我们到底期待的是什么？是，它能帮我思考，还是它能帮我真的做一些事情？是它能比如说自我迭代，还是说，哎，我把一个工作可以完全交给它去来做啊，它能够独立去承担工作？首先，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的标准？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期待，我们最终的那个愿望到底是什么？
2: 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期待啊、我个人的期待就是像今天我是用这个相关的模型帮我整理我的电脑一样啊、就是说我只要给出一个大概其的描述，它就能精准的捕捉到我的真实意图，并且呢自动化的实现。这点如果能够更加保质保量保安全的做到，我觉得就到了 AGI 了，那我别无他求了啊、别无他求了、但有三句话啊、保质保量保安全 啊最重要的是保安全啊，你不能说这个经常这种事故太多了，这个程序员把这个工作交给 AI 了， AI 说做完了，结果一看数据库被删了，
0: 对对对，
2: 那你指责他吧，他态度特别好，说对不起、我再也不犯了，可是呢损失已经造成了，你说找谁负责去，
0: 是
2: 吧，
0: 是是，就是当时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例子嘛，说我这个邮箱交给你哈、你帮我整理一下，
2: 是
0: 然后呢这个 AI 一看啊，你这个邮箱里面我看大多数都没用吧，我给你总结一下得了，把所有的邮件做了个总结，然后把所有邮件全删了，对吧，这个事情是不希望看到的，这个事情
2: 没错，
0: 虽然他有操作能力也有动手能力，有一定的智能，但是我们那、如果按照包然老师的这个标准的话，这个事情就属于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图，你没有很安全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哎，徐然怎么看这事儿呢？
1: 我想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期待，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期待，放在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场景当中，它都不一样。不太可能说全人类有一个共通的一模一样的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大的方向大家趋同，但具体的量化的那个标准可能各自有差异。再加上回答刚才负责你的那个问题，说帮思考到帮做事再到独立承担工作，那肯定是不太一样的标准吧。
0: 是的，
1: 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引用一句我过去的一个嘉宾说的，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啊，人类或者是说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吧，人最核心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大量使用大模型产品的时候，无论像什么 WorkBuddy 呀、豆包啊、Team 呀、包括 OpenAI 的这些大模型的时候，
0: 对，
1: 我们特别容易得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容易得到答案。
0: 没错，
2: 没
1: 错。那未来稀缺的是什么呢？稀缺的是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务虚的角度，这个问题可以代指你今天要问豆包问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 ChatGPT 刚刚横空出世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问大模型什么。
0: 有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对，但是过去了一两年时间，人们发现哦，原来大模型能帮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因为当他的能力你发现哦，你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你原来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现在都有了答案，都有了去处。那最核心的还是这个提问题的能力。那这个提问题的能力如果再被引申，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做决策。因为 AI 能执行啊，对吧？那有了决策者之后，是不是还需要审核？那人就可以做审核。另外大模型能干的事有这么多，那他到底怎么干？这事儿是不是首先人要来提要求、画方向、做规则？这是人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能力和最不容易被取代的核心吧。
2: 这里我稍微浇一点冷水啊，我不太同意徐冉的这个观点，可能徐冉低估了目前大模型发展的地步了啊。就是以他的效率和他对于复杂问题的多角度观察能力，人在介入，如果这一件事情的整个流程是五个流程啊，五步 五个阶段，那么五个阶段全都由 AI 主导，中间人类非得介入一个阶段去审核去干预，恐怕人已经力所不能逮了啊。这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0: 就是像
2: AI 实在是太快了、
0: 哎、对，就是像有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代码审核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当一个海量的超出人类认知范畴的这么一个巨量的代码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是无从下手的，
2: 无能为力的。
0: 哎，你只能还是把这个事情交给 AI。但这个事情呢，坦率讲，从我的角度上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其实回到徐冉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哈，就是当未来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真正稀缺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怎么做这个事儿？如果有 AI 很好的 AI， 在包冉先生说的这个很安全很高效的来帮我们执行的这个 AI， 它能够很好的把怎么做这个事情完成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变得格外重要。或者说当我有相同的资源的时候，当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做那件事情，这个事情才是真正体现人类价值的这个时候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
1: 对，其实我是这个意思、啊。
0: 哎，所以我
1: 然后另外刚才就是说，就是我打断一下，就是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这个，如果面对海量的数据，人是没有办法从中去进行检测。我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人会使用工具嘛。
0: 对。
1: 我如果说让豆包给我出了一个东西，我人没有办法对它检测，我可以找馒头这个大模型去检测它，对吧？但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决策，我觉得还是要留在人的手里啊。这其实是我的核心观点。
0: 是、
1: 啊、
0: 人要最终负起那个责任来哈，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价值。
1: 偷扳机的那个责任必须在人的手中。
0: 哎，是，我们也谢谢包尔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讨论，谢谢二位。
1: 好，
2: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一位吃播博主因病离世，他在生前的最后一条吃播视频当中提到，自己钾流失得很快，血钾最低的时候只有 2.3 毫摩尔每升，因此啊多次住院，他觉得和自己做吃播有一定的关系。像吃播当中这样大量进食的行为，为什么会导致血钾明显下降？在某些直播当中，博主还需要大量进食单一食物，盯着一种东西大量吃，会带来血钾方面的问题吗？到底是哪些饮食行为会影响人体当中的血钾水平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6: 像吃播主播的这种反复的大量的进食会影响我们人体的血钾水平吗？
7: 他反复的吃的多并不是造成低钾血症的最直接的一个因素。这种直播的博主，他可能在吃的多的背后还有反复的大量的催吐或者导泻，这种极端的行为会导致这个钾元素的这种流失。呕吐其实是导致钾离子丢失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反复的催吐以后，那么胃酸的流失以后呢，体内的酸碱平衡发生紊乱，那么包括大量的这种利尿也会加重钾的这种从肾脏的一个丢失。那么还有一个从内分泌的角度上来说呢，大量的进食包括大量的高碳水化合物，它会刺激你的胰岛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那么胰岛素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把细胞外的钾转移到细胞内，那么会造成血液当中的钾离子在短期内快速的下降。那么在这个进食的过程当中，或者他频繁的催吐或者是腹泻的过程当中，又没有很好的及时的补充这个钾离子，那他就一定会造成低钾。还有就是说他本身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在里边也要注意。
6: 长期单一的大量进食也会带来血钾的问题吗？
7: 一种食物造成了血钾的降低，我们没有科学的根据。那么当然其实 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他只吃某一种食物，他体内的营养是不均衡的，不均衡的前提下会造成体内的营养的失衡，那么你整个机体的所有的功能会发生紊乱，不光是一个电解质的紊乱，那么潜在的各种风险都是会存在的。
6: 焦虑化的饮食是怎么影响人体的血钾水平的呢？
7: 那么轻度的焦虑其实不伴有你的食欲的改变，基本上来说没有太多的证据会证明你

0: 会引起低钾血症，但是也有些小的一些文献说，紧张焦虑的状态下，我们机体的肾上腺包括皮质醇分泌会增加，确实会影响到钾它的这种吸收或者是利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焦虑的状态下，你的饮食可能要不就是不吃，要不就是暴饮暴食。有的人就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他这种焦虑，那就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暴饮暴食就可能会造成你的低钾。那还有呢，你不吃，有的病人因为焦虑的状态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这个时候其实也加重了你的钾从消化道的一个排泄的。所以其实焦虑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各种物质的代谢的紊乱，再加上你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就很容易造成你的低钾血症。所以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效应。
1: 钾是维持肌肉和心脏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电解质，严重偏低可能会存在致命的风险。正常的血钾标准是多少？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容易诱发低钾？一般人平时需不需要特意去补钾呢？
2: 正常的血钾范围一般是多少呢？2.3的这个数值是不是已经算是非常危险了？
0: 我们正常血钾的话呢，一般来说是 3.5 到 5.5 毫摩尔之间。那么医学上的话呢，当我们的血钾低于 3.5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低钾血症。当然我们其实还存在一个叫重度低钾血症，就是当你的血钾低于 2.8 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在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你的血钾降得过快，那也会产生一种低血钾的这种症状。
2: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造成钾流失引发低钾呢？
0: 一个呢要注意，比如说大量出汗，可能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可能大量的水分补充的同时也可能会稀释它。第二个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是因为疾病的腹泻或者呕吐，还要警惕一部分的孩子，就是他为了保持体重吃完了以后频繁的把它吐掉，在腹泻和呕吐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带走大量的钾离子。那么还有些人的话呢，用一些排钾的药物也会出现这种低钾血症。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要注意某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亚洲青年男性的钾抗，包括一些肾脏的肾小管疾病的这些人群，或者一部分的内分泌的某些疾病，它会造成一个持续性的低钾血症。
2: 血钾含量过低的话，早期有没有什么征兆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呢？
0: 轻度的低钾可能早期没有太大的症状，病人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力气，或者觉得我有点累。如果说已经到两只腿都抬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低钾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还有些人的话呢，因为低钾血症，可能他肾小管会受到损伤，夜间的夜尿会增多。或者呢，严重的低钾的状态下呢，病人会出现一些心律不齐，甚至于出现一些早搏或者心脏的不适的一些症状。其实没有力气，包括你的心律失常，包括你的精神萎靡不振，它不是低钾血症特有的症状。但是假如说你本身就怀疑有低钾的人群，或者本身是低钾的高危人群，那要警惕低钾血症。尤其是一部分青年男性突然双下肢的软瘫抬不起来，甚至严重的病人呼吸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要注意一下低钾血症是一个原因之一。
2: 低钾能够靠食补补回来吗？什么样的情况下低钾是必须要进行医学干预的？
0: 我们其实每一个正常的人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低钾，但是健康的人你通过日常的均衡的膳食就可以把这个钾补回来的。比如说我今天出汗出的特别多，或者呢我最近吃饭不吃特别好，我有个腹泻的过程，就是我的钾摄入不足或者流失过多，或者有一部分情况下比如说你输注的过量的葡萄糖或者胰岛素让你的细胞外的钾转移到了细胞内，这些情况的话呢，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我们通过食物的补充就能让你这个轻度的低钾血症很好的去纠正。比如说我们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橙子啊、橘子啊这一类，包括我们的一些土豆、菠菜，那么这些食物本身是一个含钾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就能够满足你的特殊的需求，所以不需要刻意的就吃补钾的药物。比如说你的血钾非常的低，你本身已经存在了严重的低钾血症，或者你这个低钾血症是某些疾病造成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加剧了这种低钾血症，那么光靠食物的补充钾其实是没法让它纠正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借助医学的这种治疗，包括我们的口服的钾的补充，甚至于我们要经过静脉的补充钾，

0: 能让你的血钾回到正常的状态，避免因为低钾血症引起的一系列的包括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平滑肌的问题，甚至引起心脏骤停的情况。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人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率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

0: 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2: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3: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4: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5: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9: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8: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0: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8: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1: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8: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3: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

0: 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2: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5: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6: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5: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7: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5: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8: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5: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9: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5: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2: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4: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5: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这个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5: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6.6%。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4: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4: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

0: 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青岛货轮火灾已导致25人遇难，5人受伤，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拦截一艘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为高质量发展积聚底气？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0: 丰县瞭望。巽展一体跨越6000公里，四型主战装备亮相埃及航展，这套空中作战链条又折射出人民空军怎样的能力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块，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1:15左右，以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山东省有关部门了解到，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中，4名生命体征平稳，1名伤势较重，当地正全力进行抢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当地时间9月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但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中国女篮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货轮起火事件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昨晚7:24，25名失联人员全都被找到，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1: 昨天上午11:15左右，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就医。更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你好，王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伤员救治以及事故处置工作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呢，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之中，4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有一名呢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当地呢也是正全力进行抢救。昨天晚上7左右呢，我也是赶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呢，有2人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也是在医院的烧伤科的病房看到呢，其中有一人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伤势相对比较轻。主治医生告诉我说，这2名伤员目前的病情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烧伤，以2度烧伤为主。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对伤员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并给予了烧伤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补液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的救治方案。目前呢，医院也已经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继续对伤员进行治疗，也是尽全力促进伤员创面的愈合和身心的康复。主持人。
1: 好的，王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此举还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0: 尽管如此，周边地区的战火并没有停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其控制与情报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有知情人士10号向美国媒体透露，当地时间9号凌晨前后，伊朗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多架美国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当天还称，伊朗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并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他同时表示，目前并不寻求在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进行谈判。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1: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4: 肯定是最后一种，特朗普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那么私下里特朗普的几个最高级的助理，一个是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他们几个人都认为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不会立即起到效果，就是战争很可能就拖到这届政府结束。这个是因为他在内阁开会时候私下讨论的，他是最接近现实的。然后不管是特朗普现在公开对记者讲的，还是内塔尼亚胡公开对记者讲的，他都离事实很远。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季节了，以色列也进入了大选的季节。美国是11月3号选，以色列是11月27号选。那么在大选季，所有政治领导人

0: 说的做的，他考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选举，所以很显然，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现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为选举服务的。
1: 美国财政部十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离真主党成员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尚未解除，人们对伊朗战事延宕的预期，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以看出端倪。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2: 美国能源信息署近日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40万桶每天，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1: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0: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了，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炼油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国际市场普遍预测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就结束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打通了，打通了当然石油的供应就恢复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战争又一次打起来了，现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测是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预期就是石油长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6个多月时间里边，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从海峡出来的少了，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在大量的动用石油储备。但是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石油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还供应不上，那么国际市场上就会大量的缺石油。所以市场现在普遍预测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油价会维持在高位运转。
2: 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1: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

0: 闻发布会，如果您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会知道他关注的都是各个关键领域在“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以及具体举措。之前已经聚焦了政治与民主、民生与社会工作、生态环境、能源领域等等，它既关乎顶层建筑，又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嗯，那么金融领域呢也是一样。听起来呢，金融似乎是一门专业性极强、总带着一层陌生感的领域。但是呢，金融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话题。
0: 嗯，
1: 那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股票。近年来，我国推出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了六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一个月。
2: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0: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证监会持续加强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那么这句话落实到股民身上，就是一句话，帮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找到经营真实靠谱的好公司。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持续落实新国九条。
2: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进一步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推动重大案件严查快办，与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
1: 您可能会问啊，我不炒股，金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缴社保，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得研究的事儿了。咱们缴社保、交年金、买保险，就是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甚至越滚越多。
0: 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对我们的保命钱和 A 股市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3: 这些养老钱、保命钱进来做长期价值投资，相当于给市场装个压舱石，波动小额，稳定性自然提升。那么整治行业乱象方面啊，过去机构拼价格、拼返佣、冲规模，表面上啊保费便宜，实际上啊是埋下风险的隐患。现在监管明确整治，引导着机构啊从拼费用转向拼服务、拼风控，行业生态健康、抗风险的能力啊自然上去了。一边啊要引入长钱稳住基本盘，一边呢要整治乱象，清除这个隐患，两手抓，两手都硬，这就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基础。
1: 说完炒股、社保，我们再来说一说外汇。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人民币资产全球吸引力也在提升。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债券、股票纳入全球主流资产交易指数。
0: 此外呢，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合作，
4: 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扩大双边本币结算，扩大货币互换协议覆盖面，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
1: 说完这些领域呢，我们再说回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您就能够理解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了。它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0: 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那么要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几大金融部门都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或者工作方案，我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看。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央行的15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强调，中心目标就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2: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我们要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1: 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在防风险方面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基本方针，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在强监管方面，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0: 丛林还强调，15五时期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倾斜，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新国九条，也就是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三个部门的部署环环相扣，政策组合的核心逻辑是告别过去比谁规模大的老路，转向比谁服务准、效率高的新路。
5: 央行呢，管好总闸门，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这些重点领域，钱呢要流向真正能产生效率的地方。金融监管总局呢，要管好机构端，明确要求啊，金融机构摒弃规模倾斜，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啊这些问题，要做好啊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证监会呢，要管好资本市场端，提高啊制度的包容性，让这个优质企业呢顺畅的融资，同时呀、啊、健全长前长投的机制，让资本市场既给企业输血，又能给投资者回报。这套组织和拳打下来，到2030年呢，就有望搭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

0: 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1: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就这样一郎去苍京。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2: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1: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2: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3: 长征地理名片。
4: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旅集团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王石磊在靖远县调研，立德树人奋进担当，春风化雨，桃李芬芳。靖远县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特辑。靖远光影送福进家门，家风暖意入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9日，中旅集团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王石磊带领调研组在靖远县调研定点帮扶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乔振华、县委书记李小青一同调研。调研中，王石磊一行先后来到碾湾坪移民安置区蔬菜产业园、金三角地道枸杞包装生产厂、县托育中心等帮扶项目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各帮扶项目建设进度、运营管理、连农带农、民生服务等实际情况，实地评估帮扶工作成效。据了解，自定点帮扶工作开展以来，中旅集团用心用情、精准施策，贴合靖远发展实际和群众所需，帮扶实施了一批惠民生、促增收的优质帮扶项目，有效带动了特色产业发展，拓宽了群众就业渠道，完善了公共服务配套，切实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难题。王石磊对各援建项目建设质量、运行成效及带动效益给予肯定。他表示，中旅集团将继续与靖远县深入沟通，深挖资源禀赋，结合靖远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中旅集团在资源、人才、资金等方面优势，持续加大帮扶工作力度，多措并举，助力靖远高质量发展。

0: 县领导顾炳森、王福荣参加调研。镜头定格何家乐，方寸相片再温情。近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开展照片派送工作，将定格时代荣光、汇聚百家福运公益摄影活动装裱完成的相片送到先进典型、特殊群体、文明家庭手中，装帧精致的全家福荣誉照逐一送达群众手中，大家细细端详相片，脸上满是欣喜。这些影像留存下家庭团圆的美好瞬间，展现先进典型的精神风貌，让群众切实体会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带来的暖心关怀。一张照片，一份温情；一件时事，一份引领。此次照片派送以小切口做实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社风，营造崇德向善、和睦友爱的社会氛围。下一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不竭动力。立德树人奋进担当，春风化雨，桃李芬芳。靖远县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策纪。岛屿春华秋实，又一年滋兰树蕙，教书育人，再一季桃李芳菲。9月9日，靖远县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一批批各级各学科的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在这里接受表彰，也进一步树立全县上下重视教育、支持教育的鲜明导向，倡导形成尊师重教、重置上学的浓厚氛围，努力朝着振兴靖远教育的目
1: 标。这个天堂县的大堂上，他真是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怀揣着25只小耗子，那叫百爪挠心呐！这回闹不闹心？先呐，让单雄信他们威逼利用，这个事儿定下来了，发配。这回再发配，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吧？这个事儿，最后没办法，想到单雄信那哇呀暴叫，看到王八党那小白脸子剑眉倒立、虎目圆翻，再看看那红脸的神射手谢科谢英登。他是不寒而栗，抖一耳战，这没招啊，这才写了一封书信，就把这些一切情况写清楚，直接派人就送往八里铺二贤庄。你说这知县当的窝不窝呢？啊，这得给二贤庄送信，告诉你们哥几个，这事儿有变。潞州府知府总兵夏迎春知道这个事儿了，他打的那个人就是银盔素甲、白马长枪，就是夏迎春，把全部家当都让秦琼劫来的。这回扎月了，事儿大了，惊动了山西省的潞州府总兵，这级别就不小了，那得照那蔡天德，那得不知大了几级。这封信一到二贤庄，大伙正吃着喝着，高谈阔论，说这事儿办得还行。这时候有人把信送过来，一看是蔡天德写的，说得清清楚楚，现在已经惊动总兵夏迎春，派个中军官前来询问，拿了回文回去了。我说照办呐，我不说照办人家不会答应我呀，你们酌情处理吧。大伙都看明白了，秦琼打的是夏迎春，把夏迎春的全部家当都给截下来了，把夏迎春打得筋断骨折，至今卧床不起呀、啊！这打了朝廷命官，劫了朝廷命官的俸禄赏银，这还了得？那不是蔡天德的七品芝麻官啊，那一个潞州府的总兵，那就算官居显位了，不得了！大伙儿你。

看看我，我看看你，蚂蚱眼睛长长了，这怎么办呢？众英雄，众大才子，急得如同热锅上蚂蚁一样，饭也不吃了，就在单雄信这待客厅里是团团乱转。这怎么办？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后来徐茂公啊说了一句话，大伙儿别慌，遇事不慌，要胆大心细，大家伙坐下来再商量。这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道在人走，事在人为呀、啊！啊，也得了吧，牛皮子，这怎么为？你把潞州府的总兵给打的筋断骨折，卧床不起，又抢了人家的全部的家当，那是国家的俸禄赏银呐、啊！你这条条都是重罪呀、啊！这怎么说？这憋到一定程度了。要说这才华是非常了不起的，蒲山公李密低头不语，大伙急得不成形状了，一看没办法，站起来了。我说这二位仙长，二庄主啊，这个事儿你让我好好想想。你想什么？官大一击就压死人，这对不对呀、啊？对呀、啊。那你看蔡天德被咱们软硬兼施的手段算说服了，那偶然间事变又来了个总兵夏迎春，他不听行吗？大伙说那不行，那是他的顶头上司，他不听那他是活腻歪的。那夏迎春呢，咱们要再弯一弯转一转找一找他的顶头上司，给他压下来以泰山压顶之势，他老不老实？大伙一听，哎呀，这不是一回事吗？要把夏迎春的顶头上司再找出来，这关系要搞好了，压力派他不同意就八寸脚七寸鞋给他硬套上，穿小鞋找别扭薅他的毛，他难不难受？那当然是。说那找谁去？谁认识啊？他的顶头上司那是谁呢？找朝廷我不敢找了，那就找山西这太原侯啊。太原侯是谁？原先的唐国公李渊呢、啊、哦，那谁认识李渊呢？那谁和李渊有交情啊？你这事儿无故登门就找李渊，李渊是该你的少你的，他就得给你办呐、啊，他就得给你硬压着这个夏迎春呐、啊，这可能吗？李密呵呵一声冷笑：“诸位，坐下坐下，你听我说，我呀也姓李，我叫李密，大伙儿谁还不知道你叫李密？你不蒲山公吗？对，那时候好歹我在隋朝也是一个公爵。”不算官居显位吧，也算官居一品呐、啊，蒲山公嘛。这山西太原侯原先的时候在长安，唐国公啊，我是蒲山公啊，我们俩在官衔上是平等的，一殿成臣，而且我们俩还都姓李，而且我们俩这个关系，由于一个姓，这官级别差不多少，我们走得越来越近，可以说几乎就达到多头之后。哎呀，大伙一听有点门路哎，你看看蒲山公爷，你能不能到山西走一趟啊？哎，这个事儿，他就有点打葫芦鱼。徐茂公明白。这玩意儿你不能两手空空上李渊那儿去啊，你进人家屋你两手空空，脸不小皮挺厚，你这能说得过去吗？哦，徐茂公瞅瞅这单雄信，心中话了，单雄信呢，这些人谁有钱？就你有钱，我就得瞅瞅你。那单雄信是干啥的？那灵光一闪，我说这徐三哥呀，您那意思是不是说让李密去这两手空空没钱呢？

哎呀，名人不用细讲，真是响鼓不用沉锤呀、啊！大家伙看看嘛，得多少钱？你们说出数来，我就到银行我提钱。徐茂公说呀，这山西太原侯李渊，他可不是蔡天德呀，那他那个级别呀，那个派头，天壤之别和蔡天德。1万两、2万两是答复不了。单雄信说：“你就说，得多少钱？”哎，我看呐、啊，那最低得5万两。单雄信说：“要不啥的，我支出10万两来，怎么样？”大伙说：“先拿5万两就行啊，因为这个蒲山公和唐果公，他们俩一个姓，过去同殿成臣呢，他俩这关系好，多点少点的也能办这个事儿。”你就拿起一座金山，不还是这么回事吗？那好，就拿雪花白银5万两。咱们这个事儿不能耽搁呀，夜长梦多。我打发人赶紧到银号提出来，雪花白银是5万两。你说这单雄信，对了朋友好，说有人也对朋友好，那还能好到什么程度？就算是一个亲爹一个亲娘，亲手足兄弟又能怎么样？有多少都是说兄弟为财家业分，你说这异性朋友就到了这种程度，这位单雄信是何等的心胸啊！对朋友看重的分量重于泰山，可真了不起。又拿来雪花白银5万两的银票交给李密，李密说：“这回我得吃点饭啊。”那您吃吧，你说你吃啥？哎，这就行，这就行。李密肚圆难敏，席歇麻强，吃饱了还直打饱嗝。喝点茶水。诸位啊，我得有言在先，我不敢说我保准呐、啊，但我会尽力的。为了老秦二哥这个事儿。我有十分力量，我尽可量挤挤压杀求油，我使出12分力量来。要不然的话，老秦二哥这个案子再翻了，老秦二哥九死一生啊！他那人命案子那算误伤。你说他把这个潞州府的总兵打得筋断骨折，卧床不起，还抢走了人家的全部家当。他那个家当是国家的俸禄和赏银呐、啊，这要追查起来，这案子可不轻啊！大伙儿说对呀、啊，蒲山公，你就用用你的内心力量，想一想跟李渊咋说。李密说：“我能咋说？我到那儿啊，虽然说我们俩那时候都是公爵，但我有求于人呐、啊，我一点硬的都不能来呀、啊。”我就得效仿那刘玄德，摔阿斗肉买人心呐、啊！我来软的，你说那你咋来呀、啊？我到那儿就给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哭哭啼啼跪那儿磕头。李渊呐、啊，你要不答应我李密，我李密就不起来。大伙儿一听，真是高兴，李密也算为这个事儿费尽了心机。李密拿着这银两。辞别了大家，上了坐骑，是直接勾奔山西太原。一路上鞍马劳乏，涉水登山，路上无书啊。蒲山公李密就来到了这山西太原太原侯这个府衙，他来到门外呀、啊，就跟这些当差的说。你告诉你家侯爷，就说来了一位蒲山公，姓李叫李密。这时候有人往里一报啊，这李渊一听，什么蒲山公李密，哎呀，还倒挺新鲜。为啥说挺新鲜呢？好久不见呢、啊、他们俩都姓李，因为当初啊李渊几句话得罪了这个晋王杨广，杨广和宇文化及这老奸相两个人合谋，弄出个十八子，